0: to Dong Dong now from China, and just 19 years of age.
1: Football's under control. Really is jumping in great.
2: 第一了，总共获得了金牌。
3: My goodness, beautiful. There's that out.
4: The elegance.
5: Silver medalist Dong Dong, a great leader on track lead.
6: 九平米，十九年，他曾用十九年青春在九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7: 欢迎董指导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啊，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
8: 对，
7: 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
8: 东京奥运会啊、
7: 嗯，那年是多大？
8: 那年32岁。
7: 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
8: 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7: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了很多吗？
8: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7: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
8: 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7: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8: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7: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8: 对，
7: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8: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

0: 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1: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0: 对，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0: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十九岁
0: 、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1: 对，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0: 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就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
1: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

0: 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十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事实上真正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地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地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
0: 当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 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

0: 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又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0: 对。
2: 刚刚
3: 总共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3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6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7个出场，我是第8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6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7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2，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也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从第6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说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1: 非常的激动，
0: 大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1: 对。
0: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1: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0: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1: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0: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陆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1: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0: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
2: 要关注他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

0: 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

0: 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由于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2: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3: 好，邵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邵婷姐姐。
1: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他就需要上

0: 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

0: 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1: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0: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2: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3: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0: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

0: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恒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

0: 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3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2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8进4、4进2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2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3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 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

0: 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1: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的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1: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0: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潮起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同爱同赞共达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还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4: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6: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7: 机械准备完毕。
8: 2号位准备完毕。
9: 5号位准备完毕。
10: 3号位准备完毕。
11: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2: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3: 站住！
14: 对。
12: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5: 孩子真帅呀！我们都真的能再亮点吗？
16: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7: 哇，这样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8: 对。

0: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1: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2: 来，这位同学。
3: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1: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是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2: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4: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特别

0: 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1: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

0: 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

0: 那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

0: 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 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

0: 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0: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2: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3: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2: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3: 对的。
0: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2: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4: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0: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1: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

0: 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语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外来政课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2: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 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习项目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

0: 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1: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0: 方案。
1: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0: 哎，以终为始。
1: 是的。
0: 这个终是什么呢？
1: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0: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0: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

0: 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

0: 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就是爷爷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万钱，都花在你，我就做慢了。
1: 毛泽东呢，在1935年9月14日的傍晚，在万藏镇此人大的踏板房的二楼上，向军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下达了务必以三天的行程夺取纳次口的命令。

1935年9月17日凌晨，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甘肃南部天险腊子口。

0: 到吴起镇这首作品呢，是咱们长征组歌里头的第七乐章。这首作品反映的呢，是红军冲过了腊子口，翻过了六盘山，来到了陕北吴起镇的情节。作品呢，使用的是 ABA 的曲式结构。那么第一部分呢，是使用了陕北的秧歌调的这个非常欢快。第二段呢是非常抒情，既表现了咱们革命者取得胜利的这种喜悦心情，又展现了革命者这种浪漫的情怀。
1: 长征组歌是196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将军作词，陈庚等四名作曲家融合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谱曲而成的大型音乐史诗。第七乐章到吴起镇，以欢快热烈的旋律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1935年9月18日，红军进驻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刘志丹的消息，随即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以陕甘肃去领导全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被绿水青山掩映，成为人民追怀往事、凭吊英烈、宣传红军英勇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1936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甘肃南部。随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挺进甘肃南部地区，红二方面军发起城辉两康战役，连克陇南城县、珲县、两钢、康县四县，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在珲县敦关主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民族政策，为珲县抗日委员会赠送了不少红军物品，并指挥红军战士为当地群众找水挖井，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热烈拥戴。红军在珲县休整20多天，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余秋里将军在贵州贺章战役中右臂负伤，抵达珲县时肌肉开始萎缩，伤势非常严重，不得已在珲县银杏树乡的一户农家小院采取截肢手术。独臂将军的传奇故事自此在珲县百姓中流传开来。1936年10月7日，红二方面军离开珲县继续北上，当地7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珲县百姓用当地民歌曲调填词改编了一首《响红军》，表达他们对红军的怀念之情。1957年，珲县报记者李銮云下乡采风时，偶然听到这首珲县新民歌，他立刻记录下来。后来，珲县文化馆的程子恒也沿着李銮云的脚步，开始走街串巷采集民歌，一干就是20多年。
1: 因为呢，长期积累的东西，随便的500-600首左右。当然，有些是它这个民间旋律有个特征，就是啥，曲同词不同。
0: 据程子恒介绍，《响红军》这首民歌采用珲县柳林一带的社火曲调，比兴的手法借鉴了当地社火词与山歌词口头传唱的固定模式，旋律婉转动听，情感充沛饱满。
2: 天涯
1: 归风，那从楼啊，从那走的，没这个脚好是，你把脚先进呀，进好我再来。
2: 就是
1: 天涯归风这个东西啊。
0: 如今，退休多年的程子恒依然坚持一边采风，一边指导当地传承人演唱。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25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四支主力部队，

在长征途中先后都经过陇南，足迹遍及全市9个县区100多个村镇，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经过的地域最广、时间最长、过境部队最多的地区。这一期间，各路红军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深情，那首挥剑民歌《响红军》至今仍在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间回荡。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

0: 1965年8月，由萧华作词，陈庚、申茂、唐珂、玉秋作曲的《长征组歌》，首次以音乐史诗的形式将长征的故事搬上舞台。大会师作为《长征组歌》的一部分，讲述了红军长征历经艰险，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壮丽场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经过岁月的淬炼，《长征组歌》已经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和长征一样，它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追求与信仰，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
1: 大会师是长征组歌中最后一个乐章，也就是第10个乐章，表现的是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情景。作品一开始呢，以军号呢再现影子，这个 B 四段呢层层递进。那么整首作品呢，音乐呢起伏较大，气势磅礴，表现了红军战士呢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呢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
0: 红色是红军会师的主色调，更是会宁最重要的精神底色。会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策划创作以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原创歌曲70余首。通过文物展陈、影像再现、现场表演等多种方式，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兰州市中心城区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院，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旧址。初设时，它叫红军联络处。1937年，四川姑娘王定国第一次走进了这座小院。王定国1915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18岁加入红四方面军，成为前进剧社的一员，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5年10月，随红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他后来回忆说，在河西走廊度过的那个初冬，是他一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在奔赴河西的路上，前进剧社创作了一首红军西进歌，准备去慰问西路军战士。

0: 红军西进歌创作于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大会师之后，这首军歌采用4/2拍节奏，整个曲风是进行曲的风格，旋律激昂有力强健。
1: 这是位于甘肃省永昌县的一处红西路军战斗遗址，高大的土围墙虽经历了90年风雨波蚀，依然坚固如初，墙壁上存留下来的那些弹孔、枪眼、地洞，再现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1936年11月中旬起，红西路军占领永昌41天，在永昌水泉子、八坝、东20里铺、北海子、水墨关等地，同国民党军马步芳部艰苦鏖战，歼敌6000余人，建立了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1936年12月5日，红西路军前进聚舍60余名战友前往红九军驻地永昌县东寨慰问演出，与敌骑兵团遭遇，全团英勇战斗，数次打退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团长周汝恭、政委易云军及武装班战士英勇牺牲，王定国及聚舍50余名战友被俘。多年后，王定国回忆起被俘的境况，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1938年初，包括王定国在内的200多名失散红军战士被成功营救，并安全转移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回归组织。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红西路军更是以向死而生的革命精神，在西征中毙敌20000余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沉重打击了敌人，在河西播撒了革命火种，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永在史册的历史功绩。这首《红军西进歌》使西路军精神在歌声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76年，郭兰英一曲《绣经匾》红遍祖国大地。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早出自陕甘边区的一个木匠汪廷友之口。1930年代，汪廷友在做木匠活时，将陇东小调《绣荷包》编上新词唱给大家，慢慢在解放区流传开来。诗人艾青听到后非常赞赏，建议他把荷包改成金匾。汪廷友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在反复吟唱中不断修改，从而铸就了这首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绣经匾》。

1943年11月29日，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在延安举行。当毛主席握住环线劳模孙万福的手时，孙万福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颤抖的声音即兴唱了起来：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来经作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此，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久唱不衰，一直流传到今天。它的作者孙万福也被誉为不识字的劳动诗人。1944年春，音乐家张寒辉穿越苍茫子午岭林区，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的热潮，来到陇东华池深入生活，被军民生产劳动的热情深深感染，尝试给当地民谣《推炒面》添上新词，创作了反映边区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并将演唱形式由独唱改为一领众和。随着不断传唱翻新，张寒辉将歌词增加到10段，所以又称编曲十唱。

0: 1964年，编曲时唱浓缩修改为《军民大生产》，
1: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0: 这首歌唱遍大江南。

陇东红色歌谣是陇东革命历史的记录和见证，也是红色教育的重要素材和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2006年，陇东红色歌谣被确定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这些陇东红歌经典已成为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依然激励着我们奋进新时代，开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啊、哦，
2: 九兄弟啊，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的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啊，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

0: 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都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叔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去立一下，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村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经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
0: 你修了
1: 再盖。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哦。
0: 对，
1: 等于就上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开盖在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哦。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是，应该是那林园树木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一样，
6: 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啊，
5: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反正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一个地方生化。
5: 上次看这个时候都同意了，
8: 所以
5: 我跟着那个。
9: 没有啊，
10: 那里没有的。
9: 他这里没有。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

0: 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起立和做事，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后座上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要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嗯，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些才。

0: 之序。
1: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施工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

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是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障碍。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

0: 原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枪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枪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枪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啊，花姐，花姐，
1: 或者，多或者啊，等等。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

0: 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洪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洪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

0: 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着我们爸，知道不？哦，一百七。
1: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毕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

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2: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丹头声音小学。
3: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4: 加油，加油！
3: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2: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心绪系我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5: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6: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7: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3: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朗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鸡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社区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好，很好。哎，很好，很好。
6: 掉了。嗯。
2: 对。
7: 我觉着这种企业不来玩。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哦。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厅长。嗯。你那个枪了啷个？
8: 我要
9: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薰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薰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0: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9: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11: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13: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12: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4: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12: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就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

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造立得住人心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备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3: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4: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5: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0: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5: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

0: 从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1: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2: 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3: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2: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3: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2: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3: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4分11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

0: 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理念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的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蓄力场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
1: 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2: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总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

0: 将其作为体育大四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四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一人价值。
1: 体育大四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四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四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

0: 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1: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啊，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地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0: 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1: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0: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

0: 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齐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陈海翔。
1: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2: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1: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0: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2: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0: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2: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0: 您的身边啊，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1: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0: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2: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一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

0: 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3: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4: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3: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

0: 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2: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3: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4: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4: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 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5: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6: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5: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对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哎
0: 呀，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好。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

0: 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0: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0: 弄清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呀？啊？
0: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正是不是
0: 正是正是河豚
1: 后音正正正是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蒌蒿满地吧
3: 蒌
1: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2: 个蒌蒿满地芦芽短
1: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1: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0: 我知道
2: 你说
0: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视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3: 卧金川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兴顺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
4: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4: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5: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共享

0: 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

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激，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八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

0: 家统一字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0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

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
我们就这么配合的。

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看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

0: 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现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

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路！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出来什么？
6: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

0: 是横亘在导演雷献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
12: 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真的？
12: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1: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

0: 看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0: 支书、罗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

0: 完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头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兄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越魂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纯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小心啊！
1: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5: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

0: 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0: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他又重新又劝说脱贫了，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

0: 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她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啊、哦，记得记得，唱不唱好？
1: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3: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又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1: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不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0: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一个举世

0: 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0: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求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起分担，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9: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

0: 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

豪情逸致，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

0: 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 荆州任晋。

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

0: 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

0: 成圆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

0: 特别的公物，没有特别的公物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

0: 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基础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

0: 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鸡和原氏长庆鸡，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原氏与白氏，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

风声。中层同样会有五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李凯欣。今天带大家来到高密市第三实验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程，而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节科学课就是跟随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刘庆峰教授走进科大讯飞。听，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准备好上课了，让我们跟随他们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吧。好，同学们，你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吗？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大讯飞，感受人工智能的发展。
1: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他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2: 我，
1: 这是男生，哎，快听听，
3: 我，
1: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

0: 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
1: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98%。
2: 好，同学们，下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人作答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
3: Ready go。
2: 好，哪个小朋友愿意上来挑战一下？好，来，吴红雷，你过来试一下，来。

0: 没关系，没关系，来，哎，秋哥来，哪个小朋友上来再试一试。好，李浩洋你来。好，来，同学们，咱们一起鼓励一下这两位同学。好，同学们，听了刘教授介绍的星火大模型，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奇思妙问？
1: 想。
0: 好，咱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快来跟我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3: 请预测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4: 您认为它会取代人类吗？
2: 小朋友，人工智能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很多未知的大门。它会越来越聪明，帮我们做很多事，比如医疗诊断、科学研究。但别担心，它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有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这是人工智能永远学不会的。我们要和人工智能一起进步，让它成为我们的好帮手。
0: 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有趣了啊，分组 PK 赛，来，哪些同学愿意上来 PK 一下？

0: 好，同学们，这一节宝藏科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人工智能时代，发扬科学精神，辛苦传承未来。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好，下课。
1: 在科学家的带领下，学习科学知识是宝藏科学课和以往科学课最大的不同。刘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科大讯飞实验室，为我们揭开世界顶尖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奥秘。上完这节课后，我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声学、物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我的学习大有帮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还会深入到交通、环保、购物、学习等方面，会更大程度地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宝藏科学课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亲身获得科学经验，这样在他们心中就播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同时科学家精神也带给他们很大的启迪。我们开设的讯飞社团和橙黄实验室这些科技类课程，培养了孩子的科学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

0: 学校开设的把春天搬进校园、无人机战队、地球探险家、物理马戏团等科学课程也深受孩子们喜欢。在知识的海洋中，理论是探索的罗盘，而实验才是破浪的航船。城隍科学实验室的灯光已为大家亮起，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让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1: 孩子们思考一下，青蛙的眼睛对捕食有什么帮助？
2: 它的眼睛可以看到飞得很高的虫子。
1: 哇，这它的眼睛有这样的特点，请坐。那静止的昆虫和飞行的昆虫，青蛙会捕食哪个呢？关于这个问题呀，我们再来请 AI 帮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青蛙可以捕食飞行的昆虫？
3: 小朋友，青蛙的眼睛就像超级敏锐的探测器，能快速锁定移动的昆虫。它们的眼睛对运动的物体特别敏感，一旦发现飞行的小虫子，就会迅速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猎物卷进嘴里。这整个过程可快了，靠的就是它们厉害的眼睛和敏捷的反应呢。
1: 刚刚借助 AI 的回答，我们知道了青蛙的眼睛内部结构非常的特殊，只对运动的物体起反应。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关于青蛙的知识，现在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个青蛙的智能体吧。
4: 小朋友你好，请根据步骤指引定制属于你的专属机器人，为机器人选定名称、形象、声音和性格吧。
1: 我们一起来制作属于我们的机器人吧。
4: 请点击下方语音按钮，给你的机器人取个名字吧。
5: 青蛙小卫士。
4: 好的，名字叫做青蛙小卫士，真是个不错的名字。接下来，请用一句话描述你希望它长什么样子。
1: 大大的、突出的、圆圆的眼睛，常见的后肢，还有光滑的、绿绿的皮肤。
4: 已按照你的描述，形象生成好了。
1: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青蛙小卫士。对于我们的好朋友，你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一问呢？
6: 青蛙为什么要用皮肤呼吸？
7: 青蛙用皮肤呼吸是因为它们的肺不够强大，需要皮肤来帮助吸收氧气，这样它们就能更好的在水里和陆地上生活啦。
1: 刚才呀，我们学过了青蛙的很多知识，接下来我们就来动手验证一下青蛙的捕食过程吧。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材料包。

0: 离开之前，请同学们将自己的桌面打扫干净卫生，把自己的作品装进袋子里。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1: 我知道了好多为什么，很多科学知识和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我的手变得灵巧了，也学会和小伙伴们合作。
2: 特别喜欢，因为实验课像科学游乐场一样好玩，还能自己动手设计小发明。我们制作过简易吸尘器、航空运输机等。
0: 学校开展了科学融合课程，比如章鱼潜水艇、相控雷达、水浮式指南车，还举办了未来星球主题的科技节。学生利用废旧材料设计环保未来星球，学校变成了科技的海洋。老师通过分析学生课堂行为，优化教学策略，调整教学节奏，学生能够借助 AI 互动形式提升学习兴趣。
3: 刚才橙黄实验课程的 AI 老师带大家发现了科技的神奇，现在让我们变身小小科学家，开启科技节的探索大门吧。在现场中还有许多同学们的创新项目等待大家发现，跟着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学校引入宝藏科学课资源，建立讯飞技术与资源支持，优化教学方式，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学校制定了科学教育三年规划，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制定了规范的流程，明确了工作目标。我们的短期规划主要围绕课程与教学改进、教学资源库建设、学生科技活动等方面进行。学校为科学教师提供多样化教研平台、多渠道培训平台以及丰富的成果展示与激励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实践锻炼、交流协作等方式，助力师生共同成长。以真实问题驱动、技术全程赋能、资源全域联通为目标，构建普及、拓展、拔尖、分层科学教育体系，助力学生从知识学习者向创新实践者跨越。
1: 高密市教科院组织骨干教师围牢教材，对小学科学教学资源进行了专门制作和打磨，开发了科学教学资源包260余个。这些资源包体现出低门槛高赋能特性，能够有效地展开双师课堂，与科学授课老师形成互补，降低了科学教师授课难度，破解了我市科学教育资源短缺的难题。未来我市将充分利用科大讯飞优质智慧教育资源，适时更新本地科学教育数据库，链接城乡校际之间科学课堂，同时开展名师授课、师生科学试验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鼓励教师在跨学科教学上下功夫，大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0: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白老师。今天来到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这里我们将会学到令人难忘的科学课程。说起光化学，同学们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不是有点陌生？今天我们就走进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课堂上跟随老师和张国庆教授一起开启一场关于光化学的奇幻之旅，揭秘微观世界的科学奇迹吧。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你好。
0: 请坐。今天这节课，老师就将通过一个小视频，带领大家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同我们的张国庆教授一起来上一堂宝藏科学课。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
0: 下面老师将邀请两组孩子上台来参加 PK 挑战赛。

0: 将掌声送给飞飞队的小组。
1: 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科技组自主研发的所向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什么？
3: 2025，
4: 然后上面是
3: UST
1: C 啊 ，UST。
2: 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3: 中科大简称。
2: 对
1: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
0: 同学们。愉快的学习时光总是很短暂，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的收获都有哪些？请你们来试着分享分享。
5: 我知道了光化学的应用十分广泛。
0: 谢谢你的发言，请坐，请你。
5: 我知道了光化学可以用在医疗上。
0: 这是你的收获。同学们肯定对光化学还有更多想知道的，就请孩子们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发送到我们张国庆教授的邮箱，我们期待张教授的解答。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视频引入生动直观，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弥补了传统板书课本的不足，节省了老师的备课时间。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了学生对科研或跨学科领域方面的兴趣。可以加入低成本实验演示，用日常材料做实验，确保观看实验视频的学生能够进行实验操作，这样老师在讲解时，同学们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更加深刻。
6: 我觉得这节课帮助我们理解了光化学的基本概念，如光反应，并通过可视化的手段使我们加深了记忆。通过实验模拟，使我学会了如何将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科学思维，如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的逻辑过程。我最喜欢小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玩，而且还可以了解到我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和对这节课的理解的情况。
7: 上完宝藏科学课，我感觉科学变活起来了。以前学科学大多是记概念，而现在通过那些会动的实验视频和科学模拟，感觉很有趣，连光的神奇之处都能亲眼看到。
8: 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视频中的科学实验，还是能看出里面详细的过程，这能加深我对光化学知识的印象。想看更多好玩的光化学实验，最好能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试试，同时也很好奇科学家是怎么发现这些光化学现象的，他们做实验时遇到过什么失败或有趣的经历。
9: 刚刚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了一堂光化学的课程，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瞧，又有科学老师开启

0: 了。这一次他讲的是自然界中的昼夜交替现象，大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运开幕时巴黎是白天还是晚上？
2: 巴黎那时是白天。
1: 那同一时间的中国是怎样的？
2: 同一时间的中国是黑夜。
1: 哎，怎么在同一时间却出现了昼与夜两种现象？你认为这跟哪些天体有关系？
3: 我认为跟地球的形状有关。
4: 我认为和地球的结构有关，地球不透光，所以太阳照射不到地球的背面。
5: 我认为和太阳有关，因为太阳会发光。
1: 那到底跟谁有关系呢？陈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实验，看这个实验能否帮助我们验证这些猜想。

0: 了四种假说，分别是：一、地球自转；二、太阳自转。
1: 我们小组补充的是，太阳与地球都自转，
2: 地球自转加太阳围着地球转。
0: 我们小组一共提出了三种假说，太阳和地球互转，
3: 一共提出了八种假说。那这些假说真的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吗？
4: 有的可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有的则不会。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
4: 可以做模拟实验。
3: 这是机器人部件，我已经提前在控制器上设置好了编程，它可以模拟地球自转。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操作程序。
5: 按蓝色按钮开机，按右键至出现电机选项，蓝色按钮确定。
3: 那接下来请材料员到旁边领取实验器材。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交流演示，哪个小组先来？
6: 我们小组一共验证了四种假说，第一种地球自转，地球自转可以产生昼夜交替现象，地球公转不能产生昼夜交替现象。
3: 那陈老师呢，今天运用 AI 科学将达尔文先生请到了我们的课堂中来。
7: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8: 达尔文先生，请问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是怎样的呢？
9: 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是一种公转，同时地球自己也在转，这叫自转。公转一圈大概是一年，有了四季变化，自转一圈约一天，就有了昼夜交替。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呢。
3: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通过 AI 智能将抽象知识可视化，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让学生获得实践加观察的双重学习体验。双师模式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形成双师辅导的协同效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教学成效。我们建构了七彩科普课程，开展了趣味编程、3D 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科学养蚕、电脑绘画、创客空间等课程。每年我们还会举办有趣的科技节，让孩子有更多的方式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知识。
8: 我觉得这节课很有趣，对我的科学学习很有帮助。老师用 AI 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实验现象，自制的天体运动模拟演示仪又可以让我们动手实验操作，让我更加直观地理解了昼夜交替现象，也更加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了。这节课通过做模拟实验，我理解了昼夜交替的成因，比如地球自转、公转的影响，而且 AI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动画，我一下就懂了。最后，

0: 我还上台向达尔文老师请教了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他给了我很详细的答案，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1: 我喜欢这样的课程， AI 让知识活起来了，互动性、操作性都很强，而且通过 AI 工具能让达尔文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真的很酷。我还很好奇地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要问一下达尔文先生。
2: 从传统的手动描绘到全新的电脑绘画，从平面的编程知识到亲自操作的动手实验，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色课程和新奇体验等着同学们去发现，大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始建于1902年，常年保持61个班的规模，拥有3000余名莘莘学子和200余名教职工团队。学校以每天一小步为办学理念，即规步至千里，坚持力的素人用七彩习惯和灵动课堂助推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为契机，构建以科学教育为主体、家庭和社会科学教育为两翼、师资保障、课程建设和实践活动为驱动，着力培养学生合作意识、探究精神、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的一体、两翼、三区、四合科学教育工作模式，落实三加三融、三贯通科学教育工作机制，全面推进以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展现价值、指向未来为目标的科学教育工作，努力让科普融入师生生活，让科创在校园真实发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同学们，从课堂到课外，从课本到实践，我们求真求实的渴望是不会枯竭的，而我们追求知识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

0: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4: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5: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3: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钱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6: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 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

0: 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功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0: 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3: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0: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为两翼发展，三结合式，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州际级、国家级和省。

0: 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亚

0: 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
2: 联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无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

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0: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露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累。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

0: 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
1: 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3: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4: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8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

0: 为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3: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1: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

0: 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尸首在房屋以南。该男子正值壮年，
1: 身长七尺一寸，
0: 身长七尺一寸，
1: 皮肤白皙，
0: 皮肤白皙。
1: 背部两处刀伤，
2: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应该是刀斧所致。
0: 左额一处，背部两处，皆为纵向刃伤，长四寸，宽一寸，伤口中部较深，似刀斧劈砍所致。
1: 行到此处时应该未死。
0: 短衣背部与伤口相接触，两处被砍破，脑部、额角、眼眶下部出血。

尸首西侧有鞋履一双，一只距尸体六步远，另一只有十步之远。经过比对，这双鞋正是该男尸生前所穿。地面坚硬，贼人没有留下脚印。这份严谨的犯罪现场勘查报告，出自2000多年前的秦简《风诊室》。

这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秦始皇陵，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长眠于此。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攻灭六国，开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序幕。他建皇帝之号，自称始皇帝，后世称他秦始皇。这是位于秦始皇陵西南部的文官俑坑，其中的俑人与兵马俑的气质完全不同，他们一个个温文尔雅，操守秀丽，面带着意味深长的职业微笑。这12个俑人很有可能是主管司法的廷尉，他们的右手腰间挂着常用工具，这是把带鞘的小刀，这是磨刀石。他们的左手手肘与身体形成一个洞，看样子这里曾经夹着竹简。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严谨的制度和律法才能有序地运转，透过一片片竹简，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关于法的秦国。1975年的冬天，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古墓有个意外发现，

0: 第十一号墓的墓棺被打开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看到，墓主人竟然被层层叠叠的竹简包围着。他的脸侧、手边、周身，全是布满文字的竹简。想来，这些竹简对他很重要，以至于要陪伴他进入身后世界。经过整理，今天可以看到1155枚竹简，80个残片，4万多字。这些文字为我们解码了千年前秦法的秘密。
1: 我们能够发现一整套这个秦的法律，而且还有多种类型的跟律令相关的文书，甚至可以说，即使到今天，秦汉的律令发现了这么多部，《睡虎地秦简》依然是我们认识秦汉整个律令体系的一个出发点和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给我们打开了秦法的世界，甚至是秦的基层统治的世界。
0: 45年，攻大野王。12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墓主人枕在脸颊旁的竹简，记录着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攻打河南泌阳的时候，冬日的凌晨，一个叫喜的孩子出生了。考古工作者给这套竹简取名为《编年记》。53只竹简，550个字，以编年的形式记下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30年的大事件。
1: 整个编年记它是分栏书写的，每一栏都有一个年份，一个王年，从昭襄王开始，然后每一年下面会有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基本上是跟秦的战争有关的。在某一年下面，然后我们会发现出现了喜的个人记事。
0: 这些大事件可不止国家大事，还暗戳戳留下了喜这个人的人生大事。
1: 鸡鸣时喜产，然后他的弟弟肃产，在睡虎地秦墓旁边有一个大坟头，汉墓群出了一方印，这个印上写的就是肃，所以马飞白先生就一直怀疑这很可能就是喜的那个弟弟。
0: 人们习惯把自己爱读的书放在枕边，我们可以合理怀疑，这部小小编年史是墓主人喜写给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史书。喜比秦始皇年长3岁，是秦国的一名小吏。他先后担任过安陆县的乡史、安陆县的令史、燕县的令史，还奉命治燕狱，应当是负责审理刑狱案件。这时候距离秦一统天下还有大约20年，秦国境内推行了郡县制，从中央政府到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有很多使，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起草、收发文书，类似文秘工作。裴喜长眠地下的竹简，除了编年记，主要是法律文书。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封诊诗。他可能是喜治燕狱时期的工作，协助长官审理和记录司法案件，因此我们得见千年前的奇案。

0: 衣服呢？啊，对啊，去找找。世界上最早关于痕迹学的记载，就在丰臣市里。一对夫妻晚上睡前把门窗关得好好的，醒来却发现衣服钱财都不见了。两人找了半天，发现侧房有个洞。
1: 于是前来官府报案。校尉，校尉，你听我做主啊！校尉，我们家的衣服都被偷走了。
0: 官府的文书人员要把审讯中的勘验、审讯、辩驳这些流程全部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件，被称作“原书”。丰臣市就是一本原书合集。 所有程序均记录在案，说明秦国司法重视犯罪证据和事实，也能让司法监督有迹可循。
2: 有股马粪的味道。
0: 司法人员来到这对夫妻家中进行现场勘查。
2: 盗洞的位置与地面持平。侧房
0: 有盗洞直通正房。 这个盗洞和地面齐平，高二尺三寸，宽25寸，猪洞的形状。观其边缘，作案工具应该是宽刃的凿。
2: 看这手掌的长度，应该是身材健硕之人。

0: 印长一尺二寸，鞋底前脚掌部分花纹密，中部花纹稀，脚跟部花纹又密集，应该是一双旧鞋。
1: 琴的管理的规定有多细致？这个我觉得是现代人不太容易想象的。它的那个鞋印有多长，它跑出去那个足迹，然后翻墙的痕迹，然后问邻人他家是不是有这么件袍子，是不是他说的那个材质，因为这个要判定你盗窃丢失的金额。要说的这些好像听起来我们今天办案也要办，但是这些记录说明当时的人是要有足够多的证人，并且都呈堂证供，全部都以文书的形式记录下来。那有了这样的文书，这样一个基层案件是经得起层层复核的。在这个案件的判断当中有任何疑问，我凭这件文书层层层层的去上诉。
0: 现场的勘查记录到这里，后续的追捕行动和结果可能不是喜的职责范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个时代是如何判案的呢？分讯谕、有居、封守、复四个步骤。首先讯谕，就是讯问案情，要让原告、被告、证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情况。有居是拟定罪封诊室的记录，截止到庭审，如何判定和量刑。可以在另一批竹简法律答问中找到答案。盗窃罪在秦国处罚很重，根据法律答问载，盗采别人家桑叶，即使换来的钱财不满一钱，也要罚服三旬的徭役。若假盗窃了千钱，以知情不报，哪怕分赃仅得一钱，也与假同罪。团伙盗窃的处刑更重，法律答问还说，五人共同偷盗，赃物价值一钱以上，全部砍去左脚。秦律中还有关于见义勇为的硬性规定，若有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伤人，百步之内的目击者，胆敢袖手旁观不见义勇为的，都要接受处罚。如何惩罚呢？上交两副皮甲。
1: 这个法律答问相当于给基层官吏做参考的，在日常的判案或者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一些微妙的边界性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一个人偷了一只羊，这个羊的脖上牵了一根绳，那么判案的时候是按偷羊判啊，还是按偷羊加一根绳判？所以它既说明了法律答问的性质，又说明了刑法是多么严格的一件事情。
0: 睡虎地还出土了秦律十八种，就是当时的国家法律汇编。
2: 春二月，无敢伐财，
0: 其中有规范农业生产的田律，规范手工业生产的工律、工人成，规范货币和贸易的金布律、官事律，规范仓储和物流的旧院律和仓律，还有规范官员任用及考核的治吏律、效律，和涉及军事管理的军爵律。那是一个制定和升级标准的时代。如果说秦以前中国是礼制的时代，自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开始走入古典的法治时代。注意，这里的法不同于今天意义的法律，而是代表一种秩序，一种标准。这是商鞅方生，国之重器。 他铸造

0: 于2300多年前，由商鞅亲自督造。契壁上的铭文便是法。侧壁记载着秦孝公18年，大梁造商鞅颁布了这个标准计量器，规定16.2立方寸为一升，大约就是今天的200毫升。秦的大一统道路中，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开始，秦人通过实践逐步发展出庞大复杂的律令系统。他们相信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每遇到一个困难就多规定一则律令，最终构架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标准化国度。《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了商鞅之死。
1: 哎呀，你还是走吧，快走吧！
0: 秦孝公死后，
1: 快走吧！
0: 有人告发商鞅谋反，商鞅在逃亡途中想投宿旅店，店主却因没有身份证件拒绝了他。店主告诉他，商君有令，如果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也要连带获罪。自己推行的法令坑了自己，商鞅只得叹息一句：“
2: 违法之弊，以致此灾。”
0: 新法祸害到了我呀！后来商鞅被杀，但秦法未败也。事事依据法典办事，已经成了定制。公元前228年，喜在编年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19年，南郡被井。井有警戒之意。在此之前，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娶了妻，组建了家庭。26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叫霍。33岁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辉。他的职位却没有晋升，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大型案件。喜生活的南郡，是秦国位于汉江南岸的一个郡，处在秦楚交界地带。治所在江陵县，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秦国这是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吗？这一年，秦国攻破赵国，统一了北方，南方的楚国是下一个目标，也是秦王嬴政大一统道路上的最后攻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并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他东至海际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疆域面积达到了347万平方公里。功勋贵胄盘官相庆，自以为即将称王封国，丞相王绾领衔上奏。最北的燕国，最东的齐国，最南的楚国，距离国都咸阳太远了，建议秦始皇将几个儿子分封做王，以便管辖。这时候，廷尉李斯敏锐地揣测到了始皇帝的心思，立足不再分封诸侯，推行更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在全国设郡，郡下辖县，郡县的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通过任免郡守和县令，把原本分散在诸侯封地里的军权

0: 财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
1: 县下设乡，一个县下面有几个乡，那它是一个垂直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一套文书的体系，那中央可以直接管理到乡下的里，也就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央是可以管到个人的，说的极端一点叫做个人人身支配。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古镇，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秦代古城遗址。2000多年前，它曾是洞庭郡辖下千陵县的县城。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的一口井中意外发现了38000多枚秦简，竹简被发掘时杂乱无章，像是慌乱中丢弃的，上面的文字却别有乾坤，它们竟然是千陵县的官署档案。从公元前222年开始记录，一直持续到秦的灭亡，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大一统帝国细致入微的管理。来看看这个最早的身份证，故邯郸韩审里，大男子吴骚，为人黄锡色，随面长7尺3寸，简短23个字，描述了一位原籍邯郸韩审里迁居到这里的男子。他名叫吴骚，皮肤有些黄，长圆脸，身高1米7左右。这种特征描述就像身份证的照片。这就是当时的户籍管理，秦称之为编户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初令男子书年”，是指首次要求了所有成年男性都要登记在册，承担赋税和徭役。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所有人口的管理，这是分封制时期很难做到的。这个呢，有些像户口本，南阳户人经不更，政不保，妻曰有，子小上造私。户主名叫政不保，享有爵位不更，他的妻子名叫有，两人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私，承袭了小上造爵位。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书同文是基础。这份文字规范手册就来自里耶古城，这一句“吾敢约诸约制”，意思就是不能再写成诸，要统一写成制。战国时代，七国对诸的写法和叫法各有不同。秦国曰制，燕国曰家，楚国曰西，齐国曰史。这样很不利于沟通。现在，官方强制要求大家统一称制。
1: 字都要统一，这个字有两种写法。他说你不能用那种了，你只能用这种。各个国家之间的语言系统差的是非常多的，只有通过书同文才能够实现跨地域的管理交流，甚至文化传播。比如说你是一个新地理到一个新占领的地区做官的人，你可能也不熟悉当时的环境，但这套东西可以保证你的统治。
2: 文书行政啊，我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央把朝廷的意志以文件的形式下达到各个地方。那么这又有一个前提，就是教育。

0: 一定要普及，一定要有足够多的能够读文件、写文件的人。在秦始皇时代就能建立起一个像郡县制这样，就是统治成本如此之高，需要的文化门槛如此之高的这么一个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啊，它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商鞅方升的底部，可以看到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令人加刻的关于统一度量衡之诏令。度量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度是测算物体的长度，量是体积，衡是质量。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秦权和秦粮出土在全国各地，这是高奴何时铜权，铜权就是秤砣，衡是秤杆，权和衡相左，共作称重量之用。铜权的铭文讲述，秦昭王3年的时候，它被作为标准器发送高奴，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延川。大一统后，它被召回，重新校正。还加刻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和高奴石3字，再次发往高奴。秦20元年，他又被召回校正了一次，可见严谨。统一度量衡后，秦始皇又废除了6国货币，统一使用秦制的圆形方孔半两钱，这是个创举。秦制的半两钱，因为设计合理、方便携带，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年。那么，这么多项国家政令，如何能保证最快的传达和实施呢？车同轨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一统之前，列国马车大小不一，道路宽窄不同。大一统之后，李斯根据秦制规定2个轮子的距离一律为6尺，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类似高速公路的驰道，一条通往齐燕地区，另一条通往吴楚地区，驰道宽50步，路基坚固，与各级郡县的道路相接，构成了4通8达的全国交通网。到了县乡一级，多有山路崎岖，信息又该如何快速传递呢？那要依靠在路上的人了。
2: 县长，你的信。
1: 李耶秦简中有很多没写着以游行的简，原来当时有一批专门传递公文信函的人，被称为游人。这一枚32年2月壬寅水11刻刻下2，一个名叫德的游人送出这件文书。这一枚7月丙寅水下5刻，游人长以来静办，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已经被精确的规定。这是千陵县县令色给上级长官的回执，他说：“您的来信已收到。”敢言之是一种敬语，相当于此致敬礼。色还给另一位长官发送了文书，他说：“遵照您的指令，钱和布匹已经起运。”2000多年前，

居险峻的山路，就是四川到湘西的必游之路。多少个不知名的游人，在山山水水间留下了脚步。他们都是构成帝国的最小单元，微乎其微，但不可或缺。公元前219年，秦帝国建立的第三年，喜在他的编年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28年，经过安陆。经过安陆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年，秦始皇出巡了东南郡县，他先到泰山、梁父山封禅，然后沿着渤海海岸转琅琊台，又向西南行，渡过淮河，经过衡山、南郡，回到咸阳。由南郡回关中的路上是会经过安陆的，经过安陆就是金上过安陆啊。所以冥冥中或许喜和嬴政有过一面之缘。皇帝的车驾经过安陆城，喜是迎接百姓中的一员，他的心情定然是复杂的。或许是因为太过难忘，喜在编年记写下了今年的唯一大事件：经过安陆。那一年，嬴政41岁，而喜已经44岁了。两年后，秦始皇开始修筑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而46岁的喜离开了人世。根据编年记的前文推测，他这时候并没有参与战争和徭役，应该是在家乡病逝的。他过世的时候，小女儿川儿才3岁。家人应该是遵照了喜的遗言，将他付诸一生心血的律法条文随他一起下葬。喜不是喜，他是缔造秦的无数人。喜只是喜，他出生在秦昭襄王45年12月甲午的鸡鸣时分。他热爱他心中的律法，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在小小安陆城平静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只此一个。

不会料到，他们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搭建起来的秦帝国会如此短命，仅仅维持了14年。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了可怕的信息。公元前219年这一年，人口2000人的千陵县，因居资就死了189人。居资是一种形

0: 只让犯人、欠债的人服劳役，来抵偿赎金或债务。秦的统治者坚信，刑罚越重，威慑力越大，重罪轻罚，以刑制刑，把大部分人口变为强制劳动力，这样就有人修皇陵、建长城了。
1: 在秦的法律下，那人是太容易犯罪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的邻居偷了一个铜钱，然后你的邻居跑到你家来了，你知道他偷了一个铜钱，但是你没有抓他，你就犯罪了。假如说你的邻居五大三粗的，你是一个很弱小的人，你能抓他吗？你抓不了。但你不抓他，你就和邻居同罪，一不留神就犯罪。犯罪嘛，你就罚款，钱拿不出来就为国家去劳动，劳动一年，劳动两年，然后劳动的过程当中又随时可能犯罪，也许你就永远要只能当刑徒了。
0: 苍凉的故事，竹简里比比皆是。有个叫做红的奴婢，不堪其苦，选择了自杀，他仅剩的两件衣服也被没收，他们的姓名和籍贯会被刻在瓦片上，潦草作为墓志，覆盖于尸身之上。事实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秦人因为严苛的律法和沉重的徭役逃往六国。有一个叫学的少年，他的父亲因为居资服劳役，受到官吏的鞭打，回家打儿子泄愤。遭受家暴的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居然伪造了将军的私信，向胡杨少内官借钱，这样他就可以买了衣服和兵器，再逃往楚国。还有这个在官寺劳作的人，竟然买了把大刀，打算拦路抢劫，获得钱财逃往魏国。后来他被抓住，判处了折刑，就是割裂身体的酷刑。为了杜绝这种逃亡，秦法中更是出现了可怕的亡律，藏匿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天下百姓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公元前209年的夏天，千陵县一个名叫顾的官员依旧在批示公文，这里的一切还在依照秦法缜密地运行。大约同一时间，1000多公里以外，北方的大泽乡，900多名赶往渔阳戍边的平民被暴风雨所阻，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照严苛的秦律，迟到很可能是要被斩杀的。这群人中有两人，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俩带领众人揭竿而起，高喊：“今王一死，举大事一死，等死，死国可乎？”由此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一年之后，千陵县的公文记录戛然而止，所有文书谜一般沉睡井底。或许反秦的战火燃烧到了这个南方小城，原本属于楚地的百姓受亡秦必楚口号的感染，也开始了推翻暴秦的战斗。这些档案被某个小吏仓皇间扔进了井里，他还想着等战争过去重新启用这些文书的一天。秦兴于法，曾有人兢兢业业，积跬步，至千里，勾绘出了秦法的世界。他一度缜密而强大，却也不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法本无是非，功过在于立法之人。一个王朝的覆灭，无法一言以蔽之。今天的我们，只能去回看，去探索，去省思，亦是历史最深沉的馈赠。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

一语道出造车所涉工匠之重、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兰，是我。于呢？啊，在里面，病得重，下不了车。这个青年男子名叫兰，是一名负责司法的御史。他受命将一批齐地的豪族遣送至长安，
1: 下不了车。
0: 现在任务执行完毕，经函谷关返回齐国。战国时期，函谷关是关中和中原的交通枢纽。秦国曾在这里抵挡了六国军队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汉朝在函谷关设置关卡，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需要提供通行证件。
2: 那快跑！
3: 他们快！别跑！
0: 这个女子是谁？
4: 不要！
0: 这一男一女缘何要上演这出通关骗局？

0: 这些竹简来自湖北江陵县的张家山。张家山的一座墓葬，墓主人是一名汉初的低级官吏。他的随葬品中有一部当时司法官员常用的案例汇编，名叫奏验书。奏验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汉高祖十年，朝廷将一批原在齐国的旧王族迁往长安，负责遣送这批人员的小吏名叫兰。这本是一次非常普通的工作，不想途中发生了意外。这批被遣送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南的女子，兰被南深深地吸引，两人私定终身，想要结为夫妇。问题出现了，他们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尽管他们都是汉的子民，但兰是齐国人，而南到长安以后就是汉郡人。按照当时的律法，郡国之间的人口是不准通婚的。你一定会奇怪，大一统已经实现，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141年的近7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70年。秦始皇开启了大一统的探索，但真正大一统的完成，却是后世几代人的努力。一切还是要从秦崩汉隶说起。公元前3世纪，在远离关中的东方大地，出现了两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项羽，今天江苏宿迁人，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他的祖父项燕，在秦灭楚之战时为秦将王翦所杀。项羽曾跟随叔父项梁到江南吴县避难，恰逢秦始皇南巡至此，项羽说出了一句让叔父震惊的话：“
1: 你可取而代之。”
0: 刘邦，今天江苏丰县人，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比项羽的年龄大一些，沛县丰邑的平民出身，不喜务农，年轻时做过游侠。楚国灭亡后，刘邦做了秦的泗水亭长。无独有偶，刘邦也曾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出了豪言壮语。

0: 大丈夫当如此啊。
1: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能够应验吗？很快，历史给了他们机会。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突然离世，秦帝国这架疾驰的马车猛然失去控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打响反秦战争的第一枪。东方六国的故土也掀起了反秦斗争，项梁拥立楚国的王族熊心为楚怀王，统帅起义军，刘邦也入其麾下。眼看形势大好，项梁却在与秦将章邯的作战中兵败被杀。摆脱项梁控制的楚怀王亲自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统领，携项羽等人北上迎战章邯；一路由刘邦统领，西进攻打秦国。楚怀王许诺，如果谁先进入关中，就可以割据秦地做秦王。不甘居于人下的项羽诛杀宋义，夺下军权，最终在巨鹿大战秦军。项羽以60000楚军迎战40000秦军，他破釜沉舟，命令将士们烧掉帐篷，只带3日口粮，快速出击。这是非胜即死的决心，此等豪气，纵观中国历史，又有几人可以拥有？最终，楚军大获全胜，项羽一战成名。就在项羽击败秦军主力的时候，刘邦的军队却攻入关中南方的武关，抢先进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子婴的投降，标志着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仅仅14年就彻底土崩瓦解。那么，刘邦要如何接手这个废墟呢？刘邦没有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掠夺，相反，他下令封存府库，将军队撤回霸上，还与秦国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刑，伤人者和抢劫者依法治罪。同时，刘邦还封锁了关中的东大门函谷关，企图阻止其他军队进入。函谷关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但怎能抵挡盖世英雄项羽？项羽迅速攻占函谷关，将军队驻扎于鸿门，准备攻打刘邦。刘邦无可奈何，只得前来赔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一番觥筹交错和刀光剑影，项羽最终放过了刘邦。进入咸阳后，他采取了与刘邦完全不同的做法。为了报仇，他杀死秦王子婴，焚烧了秦国的宫殿。接下来，摆在项羽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广袤的天下？项羽回想了秦始皇的过往，从公元前230年

0: 到公元前221年，十年时间如风卷残云般扫除六国，迅速统一固然是好，也埋藏着巨大隐患。秦统治的核心区仍是关中、巴蜀一带，对于东方六国如同囫囵吞枣。项羽是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男人，然而当他真正走上巅峰，面对各方的虎视眈眈，他妥协了自己的皇帝梦。这些诸侯王有声望，有势力，拥有自己的土地，要想真正将其纳入麾下，谈何容易。鸿门宴上他没有杀掉刘邦，也是出于这些考虑。秦朝十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在情势复杂的当下。
1: 项羽如果敢称帝的话，立刻遭到其他人的一致反对。当时号称支持他的势力，很多人都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因为你项羽最强，然后又有了灭秦这么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大旗，我们团结在你项羽周围。如果说你项羽想称帝的话，那么你就是成了所有人的公敌。所以历史人物可以选的选择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0: 项羽选择了一条保守的路，保持分封。他一口气分封了18位诸侯王，自封西楚霸王。霸王顾名思义就是王的霸主，真正的王中之王。
2: 刘邦上前听封。
0: 若按照当年楚怀王的约定，
3: 臣在
0: 刘邦应受封关中做秦王，可项羽声称汉中与巴蜀在战国时期就是秦国故地，也属关中地区。
3: 谢王上。
0: 所以把汉中和巴蜀封给了刘邦。对项羽的分封，刘邦选择了隐忍。他率领麾下几万兵士自长安出发，沿着子午道翻越秦岭，到达汉中。为了表示自己绝没有北上的妄念，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烧毁了沿途栈道。公元前206年，胶东王田氏的相国田荣因不满项羽的分封，起兵反抗。他统一三齐，自己做了齐王。项羽不得不发兵齐国，平定叛乱。这是个好时机，该如何北上呢？刘邦采纳了韩信的计策，秘密疏通已经废弃的陈仓故道，由此北上，直取关中。刘邦的军队攻克关中，挺进中原，各路诸侯或被灭，或投降。项羽很快杀回，刘邦大败。面对败势，刘邦采纳张良的意见，对手下将领进行分封，士气大涨，一路凯歌。最终五路大军共同发起对项羽的合围。公元前202年，项羽退守垓下，汉军发起追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歼10万楚军。

0: 汉相争就此终结。项羽对大一统的探索以失败告终，刘邦称帝，正式建立汉王朝。接下来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灭了，项羽也已经灭了，那么刘邦所面对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呢？他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关东，这跟秦始皇刚统一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在汉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还是战国时候出生的那些人啊，他们对原来的这套不管是故国的文化还是制度，可能都带着比较强的感情啊。除了老百姓之外，当然上面的这些旧贵族们很多人也还在。刘邦要解决的首要的问题是，我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如何把这些人管住，如何防止有下一个项羽和刘邦，对吧？如何再防止这些旧贵族们跳出来反对我？所以呢，刘邦也是再三的权衡。第一，他要奖励那些功臣们，尤其是有一些功劳比较大的，你像韩信啊，像彭越这些人，他必须实现自己的当时的诺言。
0: 刘邦决定暂时推行郡国并存的体制，让郡与县、王与侯并存。项羽败亡后，刘邦没有实力吞并韩信、彭越、英布，只得一口气分封七位诸侯王。一个王国下辖好几个郡，郡又管好几个县，可见其实力。不过与项羽不同的是，刘邦只是分封了广阔的东方，重要的关中和中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分封诸侯王，刘邦还分封了一批列侯，比如赞侯萧何、留侯张良。列侯与诸侯王相似，有自己的侯国，一个侯国相当于一个县城。这些列侯大多在中央任职，虽没有韩信军事威胁大，但也能左右中央决策。那些未得册封的将领很不满，甚至要串通起来造反。为了安抚他们，刘邦不得不继续册封列侯，最后竟然多达143位。这样一来，虽然局势稳住，终究成了刘邦的心病。为了防止诸侯国之间集结势力威胁皇权，刘邦规定诸侯国之间不能通婚。私自通婚便是重罪。
2: 关中的那一块是由汉王朝统治的，关外的函谷关外的我们还叫做诸侯国或者诸侯王国。汉王朝只任命诸侯国相，任命2000使，其他的官吏都是诸侯国自治的。然后他们进出函谷关需要用篆，类似于护照，需要有进出的凭证。田南和蓝的这个案件就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叫做南的女子呢，她就是齐国的田氏，我们可以叫她田南，也可以叫她南。田是齐国的大姓嘛，就是这些大姓在当地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我们知道田横，对吧？他可以带着500个人，就是宁死不屈。所以刘邦对这件事情跟秦始皇一样，也是非常忌惮的。因此他继位以后呢，就要把6国贵族迁到关中，这样他就会便于控制地方。
3: 那快跑！
4: 别跑！别跑！
3: 快跑！
4: 别动！
5: 不要动！
0: 南是齐国人，蓝却将要成为汉郡人。
4: 别动！
0: 南若嫁给蓝，便是汉郡的人

0: 或反叛，战败被杀。唯有长沙吴氏实力最弱，又可做与外敌南越的屏障，这才成为硕国仅存的异姓诸侯国。公元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身受重伤，离开人世。16岁的太子刘盈继位为汉惠帝，他的母亲吕后成为汉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这枚玉玺以羊脂白玉雕成，上面的虎体态矫健，玺面阴刻着篆书“皇后之玺”。有人认为，这枚玉玺的使用时间应该在汉武帝之前。更有人大胆推测，这就是吕后所使用的玉玺。后世大多流传着他的多疑和残暴。
1: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
0: 刘邦死后，他将深受刘邦宠爱的戚夫人惨无人道地制成人质。宽厚的汉惠帝看到人质大病一场，从此不问政事。事实上，她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不容被忽视的女性，了不起的政治家。
2: 吕后是不是能够和后代的皇后、太后放在同等的地位去看呢？我认为不是。吕后是非常特别的。我们都知道啊，学者常常把西汉初年那些因为立了军功而非常地位非常高、有很大权力、被封为列侯、位置丞相的这批人叫做军功贵族，或者是军功贵族集团。他们是萧何、张良、周勃、陈平、樊哙等等这些人。我认为吕后是军功集团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刘邦的配偶。因为在整个的秦楚之争当中，他是参与了全部的过程的，他所有的家人都在前线打仗，那么他自己曾经是被俘在项羽军中的。而且我们说军功集团其实就是刘邦沛县的那一帮老家人，他跟他们本来就是非常亲的。因此在刘邦去世之时，去世之前，吕后在政治上才会有那么大的决定的权力。
0: 刘邦死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正是吕后以铁腕手段稳住了大汉江山，避免了秦末的悲剧重演。他加强了外戚势力，分封一批吕姓子弟为诸侯王，同时逐步削弱列侯的权力，实现了刘氏宗亲、开国功臣与异姓诸侯各方势力的制衡。司马迁专为他写下《吕太后本纪》，评价很高。他说，惠帝吕后时期主张为政宽缓，与民休息，社会逐渐稳定，经济趋于恢复。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齐王刘襄这些宗室大臣发动政变，将吕氏集团一网打尽。他们扶持刘邦的第四子刘恒登上皇位，这就是汉文帝。

0: 好脾气的文帝，被权臣和强藩环伺，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该怎么把控这偌大的国家呢？汉文帝任用了一批出身低微的大臣，其中就包括贾谊。贾谊向文帝献上了著名的治安策。贾谊提出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就是在诸侯王去世后，诸子分割其国，皆为诸侯王。这样一来，诸侯王国越来越多，占领土地越来越小，无法与中央抗衡。
1: 汉文帝呢，他主要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呢，他是维持着休养生息的政策，另外一方面，他通过很多很微妙的操作，他其实是在逐步的削弱瓦解诸侯王的势力。就是后来大家被认为是汉武帝时候才做的事儿，就那个推恩令。其实汉文帝的时代呢，已经有过一些类似的措施了，不过汉文帝就是更加低调，更加温水煮青蛙。今天这个因为这个理由搁一块儿，明天因为那个理由再分出来一块儿。
0: 六伯棋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非常盛行的游戏。现代管理学中有个词语叫博弈，弈指围棋，博就是六伯。汉代六伯可是比围棋还要受欢迎的游戏。与围棋的纯智力对抗不同，六伯带有强烈的赌博性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六伯棋引发的流血事件，主角正是汉文帝之子汉景帝刘启。
2: 来，
0: 《史记·吴王帝列传》记载，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之子刘贤前来朝见，两人玩起了六伯棋。
2: 你不能下这儿。
0: 下棋的过程中，双方起了争执。年轻气盛的刘启操起六伯盘，砸向了刘贤。刘贤当场毙命。吴王刘濞是刘邦二哥的儿子，和文帝关系本就疏远，因刘贤之死，刘濞宣布不再进京朝见。这是杨陵，汉景帝刘启长眠于此。他和他的父亲汉文帝共同缔造了汉初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杨陵的陪葬坑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动物俑，或许可以让我们想象，历经休养生息，国家已然积累了丰厚的物产。陪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兵马俑，它们比秦始皇兵马俑秀气得多。千年以前，它们曾有木质的手臂，挥舞着兵器，驱使着战车。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庞大的军阵，复杂的兵种，这些都是大汉军团日益强悍的实证。景帝即位后，重用御史大夫晁错，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与贾谊的温柔策略截然不同，晁错认为，既然诸侯王迟早要反，不如就以他们范氏为

0: 借口将土地逐步收归中央。当削藩令压到吴王头上，刘濞振臂一呼，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淄川王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 这是西汉王朝建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内乱，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彻底爆发。若七国推翻汉室，天下将重回战国；若汉室战胜七国，将迎来真正的大一统。汉景帝任命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太尉，出征平叛。 周亚夫亦不负所托，成功击败吴楚联军，陆续平定了其他五国。至此，汉的大一统才算真正完成。困扰了项羽、刘邦数十年的难题，终于告一段落。借此机会。
1: 汉景帝剥夺了诸侯王和列侯任免官员的权利，七国之乱反而也成了一个让汉景帝可以加速推广郡县制的一个契机。之后，诸侯王国的很多官员的任命，啊，这个权利汉景帝就都全部收回到中央了，啊，以后都由朝廷来任命，你诸侯王自己没有权利任命。那么等于就是说，诸侯王国虽然还存在，朝廷对诸侯王国的控制已经是之前啊不可比，完全不可比的。
0: 从此，汉代诸侯王和列侯在封国内只能收税，相当于成了大地主，王国等同于汉郡，侯国则相当于汉县。现在还有最后一根刺，让汉景帝心急。 评判有功的周亚夫升任丞相。从萧何开始，汉王朝的丞相都是由开国军功集团的一代或二代担任。文帝时期的周勃和如今的周亚夫都做了丞相，可谓权倾朝野。 这是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杨家湾汉墓被考古工作者推测为周氏的家族墓地。谁能想到，千年之后，这些俑人还会为我们揭开一个历史之谜？ 历史总是重演。当年周勃曾因身着甲胄见郡守，被人告发谋反下狱，后来因为文帝仁慈，最终无罪释放。如今，周亚夫因为儿子购买殉葬用的兵器甲胄，也被告发谋反下狱。
2: 周家去市场上买兵器，结果被人揭发了，告发了朝廷。朝廷派官员去审理，说你们为什么要买大量的兵器？你们是要造反吗？他们周家说，我们不是为了造反了，我们这买的这些兵器是上下仗用的呀。结果你知道那个朝廷派来这个办案的官员怎么说的吗？哦，你不能在地上反，你想难道要到地下造反去吗？你看看。
0: 他就是
2: 诚心想把你的周家的势力给你削弱，对不对？治理。周亚夫自知没有活路了，绝食而死。那么，他是真的要谋反吗？长宁东边的这个杨家湾的这个汉墓，可能是他们周家的这个墓葬。那里头确实是水葬了大量的兵马俑。 只不过呢。

0: 跟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相比呢，它是小一号的，拿的兵器箱都是小的，不是实用的。
1: 今天这些兵马俑似乎在告诉我们，这般大小的甲胄和兵器如何造反呢？借口罢了。周亚夫之死为军工集团的落幕唱响了一曲悲。

大一统的梦想始于秦始皇，但他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历经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从此，中国历史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

0: 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城市的灯火点亮夜空，当街头的烟火温暖人间，我们总忍不住回望那些在黑暗里捧出火种的人，那些用热血浇灌信仰的人，那些把生命献给山河的人。今天我们循着我的英雄我的城，在红岩旁生长，凤鸣高岗，追寻四首歌的足迹，走进一段段滚烫的岁月，在旋律里读懂初心的重量，在歌声里缅怀那些永远照亮我们的革命前辈，缅怀初心，更续荣光，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唱的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精神的追寻，他们是黑暗里的光，指引着后来人在传承中坚守，在坚守中前行。今天有无数青年循着先辈的足迹走进档案馆纪念馆，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他们在追寻，也在成为光。
1: 我们学校的红色广场可谓是校园必打卡的精神坐标呢，站在这儿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跟历史对话。
2: 还有旁边的四幅红色雕塑，分别是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娄山大捷。同时广场四周伫立的是镌刻着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等九大革命精神内容的石刻。在红色广场我们也会经常开展一系列的红色文化活动主题展，新生入校的红色教育第一课就在这里举行。
1: 我每次来到百年失魂的小岩井啊，都像是穿越了时空，在跟一代代的师者对话，那种浓浓的教育情怀呀，也是扑面而来的。
2: 有时候和室友准备师范生三字一画比赛的时候，也喜欢来这儿。
1: 校风密码九仙园呀，就是这儿了，这也是个超棒的地方。不管你是要放空自己，还是背书学习，这儿呀都是绝佳之选。九仙园九位先贤的雕像环绕四周，自带着一种哲学历史氛围感，让人沉醉其中。
2: 对的，我们的校风就是尊道寻义，敦品力学。其中的敦品力学就是出自学校创建者袁玉溪的中学堂记，这也体现了袁玉溪先生的教育理念。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遵义会议会址，不好的去参演这个剧目的排练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遵义师范学院呢有一个大型的歌舞剧目，是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所以呢把我们一些部分演职演员呢带到现场呢进行学习，然后呢从中呢去汲取一些力量，然后更好的去参演我们节目的排演工作。
2: 那今天来到了会址，老师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会址的故事吗？
3: 我们看到这个二层的红楼呢，就是当时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在旁边这棵树呢也是当年召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次会议的召开呢，也是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遵义会议呢召开80周年，当时呢这个歌舞剧的排练呢也是把我们的全院的师生啊都动员起来，积极的参与到了其中，让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啊去了解这段历史，更好的来接受这段历史的精神上的洗礼。
4: 过去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了解可能是通过课本知识和老师的讲解，但是这一次是真实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有不同的声部嘛，然后每个声部可能高低中音它是不一样的，需要我们就是彼此之间要默契的协作，要协调，要统一，才能够去展现一个完整的作品。
3: 万种黄土毛主席哟，马列路线直航成业。
5: 万种黄土毛主席哟，马列路线直航成业。
0: 追寻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先辈的敬意，也藏着

0: 方成长，笑容里都是暖阳。
1: 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南政法大学的历史。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50年3月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它是新中国最早建立、办学规模最大、培养法治人才最多的高等政法学府。大家知道当时我们的校长是谁吗？
2: 刘伯承元帅。
3: 刘伯承元帅，
2: 对，
3: 他当我们的校长，太有排面了吧。
1: 在1953年的时候，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了重大、川大、贵大、云大等多所高校的政法院系，成立了西南政法。
4: For the issue one, and so what's the opinion of all this one?
5: 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唱的194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里，一群共产党人的傲骨。
2: 我们这首歌叫在红颜旁生长。在60年代有一部小说叫红颜，就是讲的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重庆的那段故事。这个小说非常非常畅销，当时这个小说出来的时候，在解放碑那个新华书店外面排着长长的队。
6: 哇，那肯定超级火爆。
2: 对对对，这个小说出来之后写了一个歌剧叫江姐。
6: 哦，江姐。
2: 对，歌剧江姐里面还有一首非常非常好听、流传度非常高的歌，叫《红梅赞》。
3: 哦，这个我听过。
2: 他那个曲调非常优美，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
3: 好，
2: 来。
7: 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5: 在红颜旁生长里的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把监狱变成战场，把苦难变成勋章，让红颜精神如红梅般，在风雨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今天，当我们站在红颜村的青石板上，仿佛还能听见他们低声吟唱的革命歌曲，看见他们用鲜血染红的红旗，

0: 渭水之畔，高岗之上，凤鸣声声，穿越岁月沧桑。这里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所从民族危亡之际走来，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的红色学府。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此奠基，于右任等先辈怀着开发西北、兴学兴农的赤诚，在国家危难之时扛起充实民生与国防的使命担当。烽火岁月里，北校三号教学楼的墙面上至今留存着敌机轰炸留下的弹痕，那是历史的印记，更是先辈们不屈的风骨与气节。他们把青春与热血献给这片土地，把理想与信念刻进办学初心，在艰苦卓绝中坚守教育救国、科技兴农的理想，用行动诠释着诚朴勇毅的精神底色。
1: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首校歌，我们亲切地称之他为老校歌。那他的创作的时间是在1940年。我们看到他的词曲作者，词周伯敏，周伯敏是我们时任的第三任院长，曲余松云，实际上他是周伯敏的一位邻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那这首作品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篇幅并不大，整个是以文言文的方式来进行书写的，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部分。首先，巍巍乎高岗，巍巍乎高岗，连着两声的这样的一种呐喊，就显示了这首歌它是一个大气磅礴的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会发现高岗实际上一下就介绍了我们地处的一个位置，杨凌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高岗，同时作为知识的地域上，它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仰望的状态在啊。然后乃在后稷公刘文武周公之故乡，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历史人物，我们的农神后稷啊，周文王、周武王，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华农耕的发祥地。那我们选择这一片土地来孕育这样一个学校，也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回溯的。昔以农业开基者，今以农业充实我民生与国防，也道出了我们昔农以农立心、为国担当的深厚情怀。
0: 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救亡图存到乡村振兴，昔农人始终铭记先辈遗志，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家国情怀扛在肩上。今日的我们站在这片浸润着热血与信仰的高岗之上，回望来路，更知使命如山，缅怀先辈，更懂初心如磐。凤鸣高岗，声传四方，精神如炬，心火永记，致敬那些在黑暗中点亮希望，在风雨中坚守信仰的革命前辈，赓续那份扎根西北、兴农报国、矢志不渝的红色力量。

军旗升起，英雄铸成，干婆大地，薪火相传。在八一枪声响起的南昌，一座浸润着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孕育着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这里有全国首部八一精神学术专著，有率先开设的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校本课程，红色基因早已融入校园的每一寸角落。从八一广场的军旗猎猎，到红五星报告厅的信仰宣讲，从明德敬业的校训坚守，到青年学子的使命担当，英雄的故事从未远去。

0: 大家在一起唱歌太有感觉了。
1: 我们这里是学校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协会，我是协会的指导老师，我叫邓昭明，这些都是我们协会的成员。然后这个是我们任海飞会长，
2: 我是2023级退役复学大学生任海飞，曾服役于四川省总队。
3: 我是24级退役大学生士兵李荣，曾服于山东青岛部队。
4: 大家好，我是23级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王家乐，曾服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5: 大家好，我是2023级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宋旭，曾服役于武警安徽总队。
6: 我是2022级退役复学士兵韩琦，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7: 大家好，我是24级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夏玉娟，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8: 大家好，我是2024级退役复学大学生杨芳林，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9: 大家好，我是24级退役大学生士兵郭正善，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2: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在我成为老兵之前的那一个春节里，班里只有我和5名老兵留队过年，他们担负起了班里的春节氛围布置。他们在班里布置了彩灯、拉花、各种小吃，还把营里的音响借来在班级里办起了卡拉 OK。 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家里过年的感觉，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10: 还记得2年前的那个五一，是在新兵连的那个夜晚，楼里一声哨音响起，班长喊紧急集合。我问班长，班长，是紧急集合，是人走还是要打背囊啊？班长说肯定是要打背囊啊，楼下集合快去。于是我们班立马从床里砰的坐起来，从上铺里赶紧跳下来，赶紧把背囊打好，一起成为一个班队跑下楼去紧急集合。听着连队领导在那里教育我们说，虽然这是五一放假了，但是我们不能放制度，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就是因为有穿上军装的你们扛起了这份责任，才让我们的祖国得以繁荣昌盛的发展。
11: 这一刻让我印象深刻，
10: 烙印在我的心里，也带着他们走进了我们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让他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我也始终会秉持着部队带给我的好习惯，在学校里继续努力学习。
12: 从退役复学的大学生士兵，到校园里的退役军人协会，从坚守初心的青年学子，到传承使命的师者青年，他们都是新时代的英雄模样。他们把忠诚刻在心上，把担当扛在肩上，以青春赴使命，以寸心报家国，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歌声所至，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旋律所及，是对英雄城市的深情告白。愿以无畏之青春，守护这英雄之城；愿以赤子之初心，续写这盛世荣光。这就是我的英雄，我的城，最动人的力量。从红颜的红梅到凤鸣的山岗，从追寻的足迹到英雄的城市，这座城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革命先辈的热血。我的英雄，我的城，岁月里永恒的星辰。我的英雄，我的城，唱的是一座城的精神传承。今天我们身边有无数新时代的英雄，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守护生命，消防员在火场里逆行冲锋，志愿者在社区里传递温暖，青年学子在实验室里攻克科研难题，他们用行动续写着英雄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四首歌串联起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歌声里有初心，有传承，有永不褪色的信仰。先辈们用热血铸就了城市的风骨，而我们正用奋斗续写着英雄的传奇。让我们以歌为媒，铭记先辈，让红色的火种在新时代继续燎原。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初心如炬，薪火相传。

当春风吹醒大地，当新芽破土而出，当校园再次洒满温暖的光亮，我们总会想起一个最温柔的称谓——园丁。在人间四月的春光里，教师就是教育田野上最执着的耕耘者，以初心为种子，以热爱为雨露，以坚守为阳光，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在岁月流转中静待花开。园丁精神是春风化雨的浸润，是润物无声的坚守，

青春是一曲唱不尽的歌。今天校园歌曲工作坊以春天为序，以歌声为笔，汇聚首都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五所师范类院校，用原创校园歌曲致敬每一位躬耕教坛的园丁，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这充满希望的美好春天。在青春的乐章里，你不应该只是听众，让我们在旋律中一同读懂诗者初心，聆听青春回响。春风如许，诗者如光，首都师范大学，成精华文脉，育大国良师，70年风雨兼程，坚守为学为师，求实求新的校训，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用责任与担当铸就教师摇篮。一曲春风如许，正是对师者最深情的告白。春风不语，却滋养桃李，师者无言，却点亮星河。这首歌以温柔而坚定的旋律，唱出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静待花开的园丁情怀，也唱出一代代首都师大人传承师道、薪火相继的坚定信念。

英雄城里遇师者，红色根脉铸初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坐落于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是全国最早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之一，以职教为特色，以育人为使命，将红色精神融入教育全过程。我的英雄我的城，以青春之声致敬城市，致敬英雄，更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的师者与劳动者。在歌声里，我们听见师者的担当，青春的热忱，劳动的力量，看见红色基因在校园里代代相传，看见育人理想在时代征程上闪闪发光。

红色圣地，百年失魂，遵义师范学院位于凤凰山路湘江河畔，浸润着深厚的红色文化，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以百年失魂立校铸魂，培育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教育人才。一曲追寻，追寻的是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寻的是教育报国的初心，追寻的是传道授业的使命。这首歌以深沉真挚的情感诉说着诗者对理想的执着，对信仰的坚定，正是园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坚守一方沃土，心怀一束光亮，向着远方不断前行。

知行合一，逐梦前行。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以行知为名，践行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鼓励青年在实践中成长，在拼搏中逐梦，以劳动淬炼本领，以奋斗点亮青春。歌曲《你想》是青春的宣言，是理想的呐喊。你想，是对未来的憧憬，是对自我的期许，更是对师者精神的传承。它告诉每一位青年，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以劳动为基，以奋斗为翼，就能成为自己的光，就能成为未来照亮他人的园丁。

山水玉桃里，一段路，一生情。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地处有福之州，福州揽山水之灵，聚人文之气，以温暖包容的育人氛围陪伴每一位学子成长，以真情育人，以匠心筑梦。一段路，一生情，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校园时光的珍贵，诉说师者与学子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这条路是求学之路，是成长之路，更是师道传承之路。这份情是同窗之情，是师生之情，也是一生难忘的育人之情。它诠释了园丁最朴素的坚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守护是最温暖的担当。

五座校园，五种风采，五首歌曲，一份共同的初心。我们赞美春天，因为它孕育生机。我们赞美园丁，因为它坚守耕耘。我们赞美烛火，因为它照亮美好。我们赞美师者，因为它传承希望。教师是春天的播种者，是教育的园丁，是时代的劳动者。他们以讲台为舞台，以知识为灯火，以品格为标杆，在平凡中书写伟大，在坚守中成就不凡。他们用一生的付出告诉我们，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园丁不是一时的守护，而是一生的牵挂。这五首校园歌曲，唱的是校园故事，讲的是青春成长，颂的是师者担当，赞的是劳动荣光。他们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师范教育的精神图谱，以园丁之心育人，以劳动之力笃行，以青春之气向阳而生。今天我们以音乐致敬师者，明天青年将以行动扛起时代重任。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园丁筑梦，青春无悔，劳动最美，春光正好。

0: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老师。
2: 江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啊，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一种这种规则 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会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嗯，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四五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5: 就是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进。
6: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的，就有点生气。

0: 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1: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2: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3: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然后的这些心理。
4: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5: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
6: 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7: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8: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9: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0: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9: 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11: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9: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2: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9: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儿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儿。
13: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11: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9: 它不是
11: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9: 这个不是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13: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

0: 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1: 啊，
0: 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就困了，
0: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2: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0: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
1: 嗯，
0: 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畏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2: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她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她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
2: 不到，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

0: 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1: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2: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1: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认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2: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地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塑造他的性格，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3: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4: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5: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一种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6: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

0: 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1: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2: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啊，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不太了解。
3: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2: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4: 这个倒没了解过，
0: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1: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才买了个篮球。
5: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6: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5: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7: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的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5: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8: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其实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也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说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的。
5: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9: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的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5: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9: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8: 家长的感受

0: 考虑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1: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她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她就不想去练球。
2: 这个
1: 她因为她很恐惧，她害怕，她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她去，让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2: 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2: 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2: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0: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2: 对，
0: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2: 哎呦，
0: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2: 美，
0: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

0: 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嗯、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啊，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1: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0: 哎、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1: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过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会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0: 嗯，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1: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一些。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嗯，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嗯，
0: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1: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嗯，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0: 嗯，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1: 对对，嗯，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2: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去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0: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3: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4: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5: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6: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7: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8: 我跟妈妈滑旱冰，我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9: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

0: 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啊，下了课这个就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1: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2: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3: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4: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5: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6: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坞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5: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7: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有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5: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7: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5: 有什么？
7: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1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一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8: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

0: 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比如女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

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灶？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钱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玲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

0: 兴奋皂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1: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0: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2: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0: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这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
3: 是的，是的。
0: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3: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0: 钱老师呢？
4: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事实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0: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呢？
4: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过程。至于老大来讲呢，因为他13岁了，所以我希望他的锻炼呢是要有自我管理为主了。老小呢，就是他因为才6岁多，所以就可能需要我给他精准的设计。比如说他喜欢去海边，那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把游泳也学会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5: 干什么？
6: 小学生是如何敷衍跳绳打卡的？
7: 继续加油！

0: 动力伙伴，继续加油。
1: 乖乖，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了？再来一组好吗？再来一组好不好？嗯，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行不行？
2: 哎呀，刚才这个小片看的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影子啊，就是反正凑凑活活，是做了，是打卡了，但其实你说真正起到了什么锻炼的作用和目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咱们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啊，也得检讨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19% 的家长选择 B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2: 哎呀，其实我要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钱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4: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

0: 性的体育，
1: 不能定规矩，而且规矩来，哎呀，那就也别练了，够累的。
0: 对， 对，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2: 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0: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1: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2: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0: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2: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0: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范老师，你说会不会孩子们都是这样，有这种天性，就是不想听家长的？我在学校我都听老师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2: 有这样？
1: 对于这种比较就是有点爱偷懒儿，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2: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说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1: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哎，这不公平。
2: 是的，是的。
1: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2: 对对，慢慢引导他，
1: 接受，
2: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玩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就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1: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2: 对，
1: 不想动，躁
2: 啊，
1: 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2: 对，
1: 爱他感兴趣的，
2: 对，
1: 或者是
2: 爱好，
1: 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2: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一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三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六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1: 是的，所以这个家长咱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找方法。
2: 对，
1: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0: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1: 想要的好多呀。
2: 对，
0: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更应该关注内在的美。事实上体育的产生最先它就是德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啊，从古希腊还有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家长们要认识到这个点之后，然后呢再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小胖墩儿啊或者近视眼儿那都不是问题。你不要把体育和其他的语数外对立起来，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并且这个体育的学习呢，它除了有了那些学科的治愈学习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学习，所以它是身心灵聚合在一起的。
1: 其实现在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这个体育课的比

0: 重也占得越来越大了。
1: 对，
0: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分数的比值好像也在不断的在提高，
2: 它成为了第三主科了。那么这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导向。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讲，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1: 对，
2: 就体育它不是说站在舞台中央，它而是说要放在前面。我们人的成长，那么最先被教化的就是通过身体，然后的一些产生的体育的仪式啊，体育的赛事，体育的活动，教化我们的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教化我们的美德呀，教化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啊，我们的坚毅品格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要从这个元素上去再去思考体育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再会去纠结啊，你这个成了小胖墩了，你成了小眼镜了，
0: 这只是它表面的一个表象。
2: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会功利化的去追求，
0: 对，
2: 而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要向内去问，要去思考这个体育它带来的内在的善和内在的美啊，和内在的教育价值，所以所有的问题和现象都能迎刃而解。
0: 我想现在我们的这种体育教育改革，它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大趋势肯定是，因为只有五育并举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这个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共识一定要达成。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很多这个参加我们 ABC 选择的家长啊，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不会往这儿去想哈，我顶多是想想是吧，这个中考考哪门啊，我学哪门啊，
1: 对，
0: 功利心会多一点，而没有去深思或者深究体育能够给孩子们的内心带来
1: 什么。对 对, 对，
0: 而且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如果体育特别好，这种充满阳光乐观的这种孩子，他对学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是的，
0: 是他的数理化学习，他是一个
1: 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有帮助。比如他学习累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到田径场去嗨一下，在球馆里去嗨一下，很快会释放自己，因为他脑力他没有这种释放的这种角度。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去打一场球，痛快淋漓的出一身汗，哎呦，那种放松度他就感觉，哎呀，马上回来就头脑清晰，再投入到学习中，或者再休息一场完，我再学习，那个效率会更高。所以必须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0: 所以这其实你热爱体育以后，对学习反而是一个促进劳逸结合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家长啊，他也是意识到了运动特别重要，但由于方法有限啊，一味强迫，就有点像我哈，这快快快快快到点了，出去运动去啊，到点了你赶紧下楼。那孩子有时候他沉迷于他看的书，沉迷于他玩的游戏，
1: 对，
0: 不动，
1: 是的，
0: 这样反而造成了家庭的这种矛盾。
1: 像我从小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呢，我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3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或者是这个泳联，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儿，也家长们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儿也有一些小孩儿，他从1年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0: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办呢？
1: 我有时候不想练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
0: 就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1: 对，
0: 比较苦。
1: 20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这种运动量，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它是专业的，所以你练与不练都不是你说了算，是教练说了算。
0: 每一天都要练，
1: 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0: 大年三十还要练，
1: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大早操，下午才能休息。
0: 天哪！
1: 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0: 啊。3天就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只是比如10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了有点兴趣，
1: 对，你就放弃了，
0: 没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的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米5到1米6左右，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和母亲了。原来他是瘦瘦又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米6了。
2: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

0: 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啊，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2: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1: 那我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2: 对，是这是每个家长，
1: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教练。
2: 对，
1: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2: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1: 您怎么做的？
2: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1: 虎妈。
2: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1: 那肯定。
2: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玩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对不对？
1: 想一些方法。
2: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1: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2: 对啊，
1: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2: 对、
1: 一些专业的老师。
2: 对，哎，
1: 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2: 对对对，关老师，
1: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大哥，我老家说到半夜，不意比他今天能放过我，结果五点半他又起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人走吧。
5: 快往前，快往前吧。快快快快！
6: 烈日下啊，走过了这一段路。
1: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0: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啊。您是哪类家长？
0: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哦，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1: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0: 适合，因为孩子的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越野呀，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到了5100，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很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我说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那是不行，要给予安全，然后呈现的是爱，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他也觉得未来他会
1: 就是比如说您在5100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0: 是的呀，因为他当时已经说头疼欲裂。
1: 对对，
0: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2: 适当调整。
0: 适当调整。
1: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那么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

0: 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1: 灵活一些。
0: 对，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B. 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 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0: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我反正给报了。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1: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
0: 这老师，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1: 是
0: 中考考。
1: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同时，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就然后他旁边那部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才会有兴趣。
0: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1: 对，
0: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1: 对
0: 吧？商量着来。
1: 对对对，
0: 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1: 对对，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地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0: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3: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0: 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3: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0: 又比较有趣，
3: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0: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3: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完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6岁前玩1-2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呢，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1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 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2小时，所以做2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

0: 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它越小的年份让它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它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20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0: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
1: 啊，
0: 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他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1: 没有，
0: 很难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5-6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就来劲儿了，
2: 物理是吧，物质鼓励
0: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去，
1: 那比家长说什么都管用。
2: 对，
0: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30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2: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00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1: 那不正合适吗？
2: 竞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40-50圈50-60圈，
1: 天哪，
2: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
3: 枯燥，
2: 男孩枯燥，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
1: 嗯，
2: 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不舍得她吃苦，结果她也没练，但是呢她练了一个就是跳远，他最好成绩跳了4.65米呢，也没有说是从事这个专业去，但是就是他有这个成绩，然后你看中考那时候是30分他全部拿下。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总觉得孩子的不放弃和我们家长的不放弃还有孩子的努力，这必须是拧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个体育都认为跟的数理化都平行了，作为我们自己家长和本人更不应该放弃。
1: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的体育运动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有这种热爱运动的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4: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 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不下来。23%的家长选择 C， 没做到，自己太忙了，没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知道运动的意义所在，也很愿意去陪孩子，可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双职工大家天天在单位也很辛苦啊，一天也很累，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2: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是吗？
2: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2: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哎，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3: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4: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4: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
3: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他有一些目的，希望孩子哎塑塑形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啊，这个只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0: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2: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

0: 可能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1: 要看你的目标，
0: 要看目标。
1: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这个体质，
0: 对对，
1: 根据你的诉求，
2: 对，
1: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
0: 营养。
2: 对，
1: 哎，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儿叫
0: 吃动
1: 平 衡，
2: 对，
1: 吃和动平衡，
0: 吃动平衡更健康。
2: 对，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他补上，有利于他的成长。
1: 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0: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尽量还是要避免
1: 一些洋快餐，
0: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1: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的，
0: 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1: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2: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0: 时令水果嘛，
2: 对，
0: 多吃，这个问题不大。
1: 有时候老怕也是，
2: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特别冰的东西，对吧？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把那个冷饮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我那阵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呢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那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
0: 对
2: 吧？
0: 对，
2: 小白片，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儿，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调在一起，
1: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2: 对，有点那种成分，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1: 没这条件，
2: 没这条件，我们就是用那种笨法，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 纯这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起着那种提高免疫力的种作用，然后每天早晚各两粒都没问题，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
1: 怕腿抽筋，
2: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痛好痛好痛，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到2个小时的网球，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1: 大墩墩的那个杯，
2: 对，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进入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喝这么多水、
2: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汗量
1: 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2: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1: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2: 不行，这是太少了，
1: 太少，
2: 太少了。孩子的，因为他跑掉头，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1: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2: 对，
1: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2: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1: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个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0: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中就要及时补充，
2: 对，
1: 因为看他那个强度，
0: 看强度，
2: 对，
0: 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他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2: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1: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2: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
0: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儿，
2: 对，
0: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
1: 的
0: 恢复也会缓慢。
1: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2: 对，
1: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2: 是的，
1: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0: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锻炼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就是天伦之乐嘛，然后又促进家庭的感情。像我常用的呢，第一呢就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家里呢就会，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器材，比如说单杠或者说指力板，然后小孩你给他抱上去让他抓住，
1: 然后对吸门上的那种，
0: 对，吸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10个20个的，然后再和他就是一块去 PK 啊，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

0: 呀、啊。啊，我觉得这都
1: 是适合低龄宝宝，来小猪转你也转一个。
0: 对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是一些设计。
1: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支了一个小乒乓球，
2: 对对
1: 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2: 对
1: 在空中。
2: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啊都用的过度，
2: 对
1: 啊，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
0: 是的。
1: 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
2: 那
1: 会说话。
2: 对。
1: 然后一二三到二十三十，他说加油啊！啊，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2: 对对对，是
1: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儿一立，孩子就玩得太起劲儿啊！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2: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然后跟在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
1: 哦、
2: 哎，这样也挺好的、哦，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1: 也会说话，
2: 也会说话，他会
1: 有点意思。
2: 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1: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2: 哎，对对，也是那种。
1: 哎、这我应该买一个，哎、
2: 这个也是，
1: 这个挺好。
2: 哎，这样也挺好，也在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做一些跳棋。跳棋我们跳上两把三把、哦、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1: 哎，踢毽儿也好，他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2: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1: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
2: 还好接受。对，然后他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嗯、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这样，哎，弹力带，
0: 对，
2: 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
2: 哎，对对对，记得记得记得，
1: 那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2: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1: 能比如转五十圈，你看你能转
2: 几圈，对，每天坚持十五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0: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啊，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

0: 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

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打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
8: 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9: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0: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1: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

0: 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0: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3: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力学国球乒乓班的合理仪式。
1: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3: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

0: 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嗯，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

0: 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1: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2: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3: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4: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5: 咱们就回到体育
6: 课，还有刚好吗？老师，
5: 咱们就刚好
6: 邀请我们
5: 来，可以健身，
6: 可以。
7: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8: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7: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8: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7: 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英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
7: 嗯，
8: 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8: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他们很享受，
7: 嗯，
8: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8: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7: 内心
8: 如何重建？

0: 期间，
1: 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

0: 比赛。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下午的常课室，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0: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2: 好，准备。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0: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0: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0: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0: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0: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旦露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
7: 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乡

0: 联赛的热血交锋，天赋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
2: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2: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2: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这是游泳队，
2: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赋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走英雄路，做接班人。同学们，我们刚刚朗读的是毛泽东所作的《西江月·井冈山》。井冈山作为我们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今天我们就去黄洋界保卫战的旧址，重温那段红色记忆，重走那段英雄路。
1: 为了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兴建了一座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背面为朱德同志手书的“黄洋界”三个烫金大字。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前往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再次为昔日的胜利振臂高呼。
0: 一座山回应历史，一群居民特殊的讲述者，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周建梅老师带领我们大家重走英雄路，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2: 同学们好，我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周建梅。那么今天就让我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下红军在井冈山的革命故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洋界哨口遗址。在1928年的8月下旬，江西和湖南的国民党军，他们趁我们的红军大队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纠集了四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哨口进犯。而我们守山的红军战士只有一营一三两个连的兵力，每一位战士大概也只有3到5发子弹。那么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呢，他们有5000人，红军战士只有200多人，兵力悬殊如此之大。可是我们的红军叔叔们一点也不害怕，他们跟着老百姓学妙招，以巧制胜，这才造就了这场经典的黄洋界保卫战。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开启红色之旅，一同去感悟在井冈山发生的一些革命历程。好，同学们，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小道呢，就是黄洋界的挑梁小路。当年红军叔叔们就是从临港的大龙沿着这条小路挑梁上井冈山，当时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我们井冈山居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挑梁运动。那么在这里呢，就流传着朱

0: 也就说明了当年我们红军的领导人率先垂范，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一种革命精神。同学们，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就是黄洋界哨口工事。这个工事呢，其实就是一道防线。当时我们有一个连的那个红军战士守卫在这里。那么这个防线呢，主要是守住从江西方面进犯的国民党军。但是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这个道防线基本上是没有用上的，因为我们的主战场是在另外一道防线，守住的是湖南的国民党军。当我们把湖南的国民党军打败之后呢，江西的国民党军一听说湖南的正规军都给打败了，所以他们也就连夜逃窜了。
1: 老师，我有个问题，当时打仗的时候没有用上这个战壕，为什么还要修建这个战壕呢？
0: 当时因为我们正因为做了这个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个才阻止了国民党军的进犯。但是这个工事呢，在后来的第三次反会剿中，他还是用上了的。所以钱学森爷爷他说过，核武器有而不用是一回事，强大的国防呢，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坚强后盾。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有备无患。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黄洋界炮台。我们看到这是一盘迫击炮，它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呢发挥了无比威力。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呢，它是发生在1928年的8月30日。我们的红军叔叔呢，从山下将这门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当时有3发炮弹，我们井冈山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前面2发呢，因为受潮是哑炮，没有打响。第3发在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一营营长陈一安的瞄准定位之后，第3发炮弹在敌人设在半山坡的指挥部中心落开了花。山上的群众摇旗呐喊，煤油桶里面放上鞭炮，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就像机关枪的声音，所以敌人听到到处都是枪炮声和呐喊声，他们就以为是红军大队回来了，于是连接了5道防线。这就是其中的一道防线，叫滚木垒石。我们把木头垒在一起，石头架在上面，当我们把木头一抽，石头和木头呢就可以滚下山坡，起到砸伤敌人的作用。我们看到前面这一片是不是像个斜坡呢？以前它是没有那么多的树木，它都是一些灌木，那这些树木都是解放以后人工种下来的。那当时因为它没有什么树木，所以我们还有一道防线，就叫竹丁镇。竹丁镇的故事呢，我到博物馆再去给大家讲述，好不好呀？
1: 好。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们看到这个文物展柜中，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2: 竹丁
0: 啊，这就是我上午在黄洋界战斗遗址那里跟你们讲的这个竹丁镇用过的竹丁。这个竹丁呢，就是将竹子的2端给削尖，放在人尿或马尿里面去浸泡，然后再放到锅子里与麦糠一起炒一下，它就会变得又尖又硬又毒了。我们在敌人上山的山坡上布上好几里长的竹丁镇。敌人上山的时候可能会绕道而行，但是当我们打到他们屁滚尿流的时候，他们就会疾步折路，踩到竹丁上，起到杀伤敌人的作用。这个是什么呢？这件文物？
3: 铁镐
0: 是不是？啊，对，这个铁镐呢，是在黄洋界保卫战发生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大井乡工农兵政府的暴动队队长周文凯，他带了10多个暴动队员到黄洋界和31团一营的战士们一起挖工事。那么途中呢，有一位刘姓的战士因为临时要去执行侦察任务，所以他就把这把铁镐留给了周文凯。周文凯把这把铁镐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就捐给了我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所以说这把铁镐呢，它体现了我们井冈山斗争时期军民齐心协力共同抗敌的革命精神。那么群众当时除了帮助我们红军战士修筑工事以外， 他还帮助我们红军消除敌。

0: 备干粮、运弹药、筑堡垒。在战斗期间呢，还帮助战士们去推石块、摇旗呐喊。这样呢，我们红军叔叔就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四个团的国民党军。同学们，我们群众经常想着我们红军战士，那么红军战士也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这可是一场双向奔赴哦。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盐罐子
0: 啊，回答得很亮，这是盐罐子里面放的就是食盐，对吧？那么当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军像铁桶似的围住了我们这个根据地，那么外面的食盐是进不来的，所以食盐非常的紧缺。那么我们当年红军叔叔他们也没有西药，我们伤员的伤口消炎他也要靠这个食盐，所以在那个年代这个食盐就显得非常的珍贵。有一次红军叔叔打下了遂川县城，缴获了一批食盐，朱德军长就叫战士们立即分出一批食盐，把它送到家中缺盐的老乡们手中。因为我们红军战士就是要与老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朱德军长还叫通讯员呢，给毕州的一位老人送去了食盐。通讯员说：“老大爷，我们军长听说老百姓没有盐吃，非常难过。我们这次缴获了一些食盐，他让我给您和乡亲们送一点过来。”最后老大爷一听说是朱军长送过来的，他就手捧着盐包说：“感谢朱军长，感谢共产党，红军如此关心我们劳苦大众，革命一定会成功。”是的，就是红军有一点点食盐都要跟群众一同分享，同甘共苦。因为群众路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依靠群众求胜利呢，更是井冈山精神的根本所在。
2: 感谢郑老师一路的精彩讲解。是啊，同学们，朱德将军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军官兵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建设祖国，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那么同学们，你们听完郑老师的故事，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3: 我要学习红军战士这种艰苦朴素、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且把这份精神投入到我今后的学习里面去。
4: 就是那个，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能战胜一切的困难，创造更好的生活。
5: 红军战士们都是好人，他们关心群众，保护群众，就像现在临近我们学校井冈山建的哥哥们一样，他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
0: 在井冈山精神的鼓舞下，井冈山人民乡村振兴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同学们，你们更应当努力学习，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是啊，同学们，不管是淮阳界保卫战的军民同心，还是有盐同咸的关爱，这种精神从未远去。昔日革命先辈们在这片红土地上为我们打下了江山，今日以井冈山命名的战舰不仅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还守护着我们革命老区孩子们的梦想。
6: 自2022年井冈山舰与井冈山河桥小学结缘开始，便在这片红色热土架起跨越山海的桥梁，帮助学校更新校园，建设军事体验场、图书阅览室等，开展海军军事课堂，把海军栏种进孩子们心里。从文字图片与远程课堂到军舰甲板的眺望，改善的不仅是教育与生活，更是精神的接续与梦想的起航。如今河桥小学的孩子们正用行动与感受诠释和平年代的井冈山精神心意，以及军民同心、强国拥军的深厚感情。
2: 同学们，古人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像咱们之前学习的红军叔叔的故事一样，要不怕困难，敢于奋斗，在逆境中成长，同时也要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强健的体魄才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彭教官开启一场军事挑战赛吧，让我们欢迎彭教官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就交给彭教官吧。
1: 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是你们的教官，我叫彭国成，今天带领大家完成一场特殊的军事技能挑战赛，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青山环抱之中，坐落着一所始建于1940年的乡村小学，2022年被授牌为八一爱民学校，成为桂北地区国防教育的一张闪亮名片。学校以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张洪基团长命名，让英雄的名字从此扎根于这片他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
1: 同学们，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辅导员黄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重走长征路。
2: 集合，一堂好课，温暖开讲。今天我们荣幸地有请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周馆长，大家掌声有请。
3: 孩子们好，接下来呀，我们走路去到盘龙岗，看看红六军团第51团团长张洪基和战士们最后战得过的地方。
0: 盘龙岗，湘桂古道的咽喉，历史上连接湘桂的要冲。90多年前，红军西渡湘江，这里曾是关键的阻击阵地。盘龙岗距离学校仅1.5公里，是许多孩子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当历史上的战斗与脚下的山路重叠，山河便有了温度。今天，在周馆长和辅导员的建议下，鲁塘张洪基小学的孩子们将用双脚去丈量，用双手去攀爬，亲身感受何谓刀劈径路。
3: 慢点啊，同学们，当年呢，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山路里面穿行的。其实啊，红六军团当时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为即将进行战略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先行探路。当时所有的大路和要塞都已经被敌人重兵把守了。当部队行进至湖南郴县时，年仅26岁的军团政委王震到村里面访问，一位白发老人告诉他，在山里啊，还有一条几十年前的采药山路，但是早就已经被荒草吞没了。
4: 周馆长，红军最后摆脱敌人的追踪了吗？
3: 后来呀，红军硬生生地砍出了一条生路，一夜之间呢，这支近万人的红军队伍啊，从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当中穿插了过去。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湘江之畔。1934年9月，他们就是红六军团。孩子们脚下的每一步，可能都在当年发生过战斗，边走边打，异常艰难。红军叔叔们用一双铁脚板把敌军拖得疲惫不堪。
1: 方鸿基团长带领的红军为了拖住敌人，给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被敌人紧紧地围困在这里。
0: 彭章俊是张鸿基烈士墓的守护人，他的爷爷唐武湘正是当年亲手安葬张鸿基团长和红军英烈的乡亲之一。唐爷爷从孩童时便随爷爷来此守墓。
2: 从那时候起，我每年清明节都为他那个烈士扫墓，现在已经60多年了，一直他是我们的恩人。
0: 近90年来，这份守护从未间断。今天在盘龙岗山脚，孩子们就要跟随唐爷爷，向长眠于此的英雄献上他们最真挚的敬意。守护与铭记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递。
3: 我们一定把红军故事讲下去，让大家都记得你们。
0: 像当时很多红军战士一样，张鸿基团长在参加红军前的真名无人知晓，青山处处埋忠骨，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从盘龙岗的山路走出，同学们步入了湘江战役纪念馆，这里安放的不是冰冷的历史，而是一个个曾经滚烫的生命。作为国内展陈湘江战役内容最全面的纪念馆之一，它用详实的史料与珍贵的文物，还原了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壮烈图景。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个关于忠诚与勇气的故事。
4: 同学们，现在在我们前方看到的这幅油画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场景。在湘江战役中，红34师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确保了红军主力突破湘江之后，自己却被阻断在湘江东岸，深陷敌人的重围。陈树湘率领部队奋力突围，不幸腹部被子弹击中，由于伤势过重，弹尽粮绝，落入敌手。敌人用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但是陈树湘为了不成为敌人的俘虏，他毅然将手伸进自己腹部的伤口，用力绞断了自己的肠子，断肠明志，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同学们，这个碗呢是从红军烈士的遗骸身边发掘到的。2019年，工作人员在泉州县两河镇一个叫耳目洞的山洞里发掘到了很多的烈士遗骸，其中有一具遗骸非常完整，它侧靠着一块石头，右手就

0: 伸向这个瓷碗。根据推测，那名红军战士是负了重伤，身体非常虚弱，想要伸手去拿碗喝水，但是最终却没有够着这个碗。后来经过 DNA 的鉴定，那具遗骸的骨龄只有13岁呀、啊。同学们，这是与大家相仿的年纪呀、啊。可是在当时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们跟着父辈跟随红军参加革命，走上长征，而最终牺牲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呀、啊。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只要我们做到在学习上不畏艰难，在生活上懂得珍惜，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践行的新时代长征精神。
1: 历史的硝烟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动，昔日红军将士浴血强渡的湘江，如今倒映着两岸的勃勃生机。先辈们用生命趟出的长征路，铺就了老区人民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自2015年广西全州县人民武装部与学校结对帮扶以来，建成军事体验场、国防教育舞台、智能化国旗台等特色设施，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官兵每年入校慰问、捐赠文体器材，汇集224名学子，成为军民共建的生动注脚。
2: 标准的军事训练场，每天升起5星红旗的崭新旗台，还有我们越来越美丽的校园，这一切凝聚着解放军叔叔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部队教官，他将带领我们体验真正的军事训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教官。
3: 同学们好。
4: 教官好。
3: 同学们，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认真听讲，认真摸索动作。下面由我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沙坑的训练动作要领。
5: 往前摸啊，往前爬啊，往前伸啊，
3: 对啊，往前伸，
5: 要看着前面，不要抬那么高。
3: 开始！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快点！快点！
4: 加油！
3: 爬墙！加油！好！下一个！好！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快点！快点！快点！解散！解散！快点！快点！快点！好！跑起来，好，注意转弯啊，好，可以，好，
4: 加油，加油。
6: 面朝这边，头扭到这边来，
3: 这个腰部啊，稍稍有点微弯啊，不要挺得直直的啊，腰部稍稍微弯啊，往前插40臂喽，一字拔刀，连贯动作。开始！
4: 三、二、三、四、六、七、八。
7: 我的梦想是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8: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9: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种兵。哈！
0: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黄老师带我们重走了长征路，锤炼是为了让我们更有力量去守护这份和平。张洪基团长守护了他的战友和信念，唐爷爷守护了他的承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
10: 而今天的我们需要去守

0: 保护什么？
1: 守护我们的国家，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
2: 迎着朝阳出发，孩子们踏上了先辈走过的路。盘龙岗的崎岖让他们懂得了何为艰险，烈士墓的寂静让他们明白了何为牺牲，纪念馆的探寻让他们把信仰深深烙进心底，训练场上的汗水为他们淬炼出坚毅。原来书本上的历史就发生在家乡的山岗，崇高的精神就藏在平凡的坚守里。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只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了，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腿上的家回一看，又一看，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茅
0: 改造项目，
3: 这
0: 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
0: 嗯。
1: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
5: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

0: 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4: 我感觉我也
5: 有一点不好听，是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2: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 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他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
2: 嗯，
1: 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那7天7夜，
1: 7天7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
2: 嗯，家庭家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就那些什么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啊，呱嘎一阵。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了。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嗯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99年，94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0: 啊，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2: 妈妈，你手机有没得？
0: 你手机在吗？
2: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二亩多，
2: 二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独立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6: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那种你的就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6: 啊嘛，是啊，各有各的，是嘛噶？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0: 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1: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2: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1: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3: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3: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立，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0: 对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亲子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
1: 对，
0: 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臀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啊，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陪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原地踏步，中，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中，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蹲。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来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3: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4: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

0: 也就是说，我们舍舍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下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过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练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跟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每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

0: 那种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1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好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

去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因为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0: 小怡则小敬，大怡则大敬。
2: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轮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3: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4: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3: 对。
5: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2: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0: 黎明的时候，一二。
1: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0: 山洪咆哮着，二。
1: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
6: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0: 太棒了，继续。
6: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6: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0: 给你来。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等你。
2: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1: 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明园。
0: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8: 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新发表的作品啊。
8: 对，老师再见。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于所行，不畏风霜。
0: 问题问得特别好。
2: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0: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2: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 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0: 可以让它落
2: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0: 让学生他的任务。

0: 物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2: 是郭老师吗？
1: 哎，邱新宇。
2: 哎，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是海淀区的一名教师团。
1: 太棒了！来，一起。
3: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4: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5: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7: 老师好。
1: 上课。
8: 起立。
1: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0: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9: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然后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
0: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耳朵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0: 要是正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一些怪个马子，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骂，一样的打，不骂都学不会，不打也不学不会。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柴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1: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3: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一宠着的要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汤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的。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渡机，渡机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过一站一溜天都这么单这么过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堆集。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得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消灭嘛，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要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到了，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6: 在双村的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村去，我们设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局保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7: 我们11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5: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7: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每节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它这个全部。

0: 季节花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1: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啊，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干部，是环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有四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2: 环卫兵在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啊！哎，
3: 这个水里飘着一百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是有水一过来，
4: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六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中一枪，我派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建议他戴上。
4: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四五百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明打啊，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5: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乱了。”
6: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上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中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0: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1: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环卫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7: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嘞，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6: 俺没跑，俺没跑，我你说不肯吃小我。

0: 十多岁不用上上学了，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1: 即使淮海战役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哪来。就是俺那个西院来，黄维住的西边。
2: 王维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想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讨会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王维兵团的这个突围的企图，他在战场起义。
3: 这个徐州的这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窦乐明，窦乐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斗剧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那是冬天，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没地都没啊，那这没地爬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

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知道呀拉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离火家伙日夜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个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嘞，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时候当作化学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但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部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团。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就是用那个。就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它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 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到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3: 这个飞利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利炮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就是我们在徐州南边，熟街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龙泉寨。龙泉寨我们叫那个走之地啊。
1: 沈阳兵团要提土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龙泉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把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

0: 到这个地方都留下了，神像下神像也留下了，那么这教会上也呢过来包扎。
1: 我有三天三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两瓶双氧水才把里面的水洗净。
2: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3: 究竟是心结之谁？最后我们是中央决策吗？还是心结之王维一党？

0: 我们修的是不是千言独语，修的是当时的传的原理，智慧说，这个智慧说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千边之间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

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南昌县县学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你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放下。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

0: 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1: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0: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
1: 啊，
0: 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德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做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
5: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计生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8: 哇，谢谢。

0: 谢，
1: 好，姐，好，再见啊。
2: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3: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4: 你们
2: 了解
4: 漏水吗？
2: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3: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
5: 我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
2: 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3: 这个什么时候帮我弄起来？
2: 好不好？
0: 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3: 对呀。
0: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4: 站远一点，小
3: 心。好厉害！
5: 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5: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3: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挂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
2: 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
0: 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6: 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间的 Airbnb。
6: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7: 评价写好一点哦，
6: 我要给5星好评。
7: 好的，好的。还有你帮忙，我要准备走了。
6: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

0: 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
1: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这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2: 我很老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2: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3: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0: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
1: 要
0: 第一
1: 小
0: 书
1: 心
0: 记
1: 点
0: 啊，
1: 玩这些啊，
0: 他们
1: 小
0: 是来
1: 心点，
0: 帮
1: 不要
0: 助
1: 摔
0: 我
1: 倒。
0: 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
2: 这个是植物米，
0: 在这个基础上，我。

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两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战甲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先遣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上，援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有车祸，特别是这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两个月有个小产房那时候。
2: 一个老的，非得赶着做军长呢，就是一加班，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2: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1: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 北边这是个大营，南边这个小一点，上面有国民党，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弹带的，有个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不得上不去，那种火力啊，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4: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超去了。
5: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那狗号很浅，我这个里很高很浅，就是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走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
2: 他就在我片面不远就倒下了。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 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枪就打死了。
6: 连长牺牲了，啊，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
7: 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这营长马上面也支了几队，那不，那都组织一梯队，一梯队，一梯队。一个上去，他们走到地方，上完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
8: 马上下面停止，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那就多少人死，你等到天黑。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 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2个护士、2个护理员、1个炊事员，我们5、6个人组成。
2: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
7: 救死扶伤。
0: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7: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嘛。
0: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红电牛，泵奶都是四十倍，就是咱们都是这医院的背，四十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对老百姓的美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那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7: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说，是吧？
1: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半个钟要出来，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也打他。双方争着这口气，也牺牲不少人。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

0: 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1: 吃的好嘞，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2: 都搁这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淮海战役六十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
3: 你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连，民兵推着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4: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5: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是也上，在那耍吃。都是一个菜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菜，不叫菜烟。
6: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有啊，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也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天一拉，一天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来，他咬人，哎。那就得给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在那个凹子上，凹子摞的饼快吗？啊，摞着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我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一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这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府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1: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这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8: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7: 我们一个青年就是知府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就讲他信了我们的人了。
1: 四圈都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苞米、 给我滚上来，撂到这咱那下边，那撂一撂撂咱圈里头了，他老不要吃了，到门户他就放毒了。
0: 结果扔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9: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0: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中那儿我打了一针药，我一个嘴啊，捂嘴那个，倒还不是有一个用大个油子。我们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针啊，我把盐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全把盐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夜没倒下，俺那半夜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夜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我杨文学，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这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占北面主攻，我们4连占2梯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6: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8: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就他消灭了。
10: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站好，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3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虽然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11: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那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时候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那枪得你 打到一个疯了一个人，就咱对这从陈文强，他人人都是陈文强多，陈文强带人占了一多半。打到这个投降，投降不行啊，他过不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佛桥，开了汽车，
9: 拿黄伟的瓶都买，垫着个瓶的装两个，垫着四人桥，都这一撂，垫着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在那撂。要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枪咋死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死你。
2: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对机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12: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
11: 死人太多了，
1: 也有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6: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三个卖啥没有，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儿，也不知。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

0: 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知道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玩自由会，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怀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0: 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1: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3: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3: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4: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

0: 才能造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1: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1: 旱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一天高跟点，看出来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这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只住3次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

0: 让家人担心，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3: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
0: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楼、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4: 吊脚楼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5: 这里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6: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7: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7: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虽然条件极

0: 其恶劣，但是彭昶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不过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那个挂那个横幅，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

0: 风调雨顺的。
1: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2: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后，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3: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3: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4: 那是救命恩人。
3: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5: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

0: 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它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图，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2: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3: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4: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10里8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

0: 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前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子很早了
2: 啊，
3: 但是在当时对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得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操那个叶子就是能保护它，护着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对这个事整个在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喊我怎么这水快子倒娃的，那多年就说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除了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全部过成了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4: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

0: 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当天，那个他色彩包的人说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6: 这个纪念馆，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7: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1: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

0: 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就是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

0: 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
1: 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呢，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2: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真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

他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者一起更好地来演奏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好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嘉一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嘉一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嘉一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嘉一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听到了吧？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他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0: 渐弱，渐弱，再渐弱。听钢琴，对，你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它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公子在琴弦上，他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它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然后是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说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纸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再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地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你不能

0: 把工作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嗯，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着她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
1: 对，
0: 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那么最后呢，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英雄，实际上她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今天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一首作品呢是由易明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啊。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好。

0: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
1: 嗯、
0: 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啊。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辞》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

里在想什么？好，接下去，拉西，坚强，保持住。

0: 的，好的，否则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到到底到底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又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的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备起，
2: 滴答滴答滴滴答答。

0: 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得非常好，听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能。

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最衰的喉咙要把它戴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
4: 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悟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我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6: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常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已经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清剿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

0: 绳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1: 那么春天对，这里采样可以呢，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2: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3: 真的，
4: 就是想来拖啊，
5: 他可急了那些
3: 啊，木盘陀螺啊，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6: 哎，上拐上拐那个。
5: 你们那里一活，那里带进去做东西呢？
3: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水也赢家。
7: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3: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7: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疯。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

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窗，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官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

您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

0: 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枪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启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欢迎欢迎，
2: 坐着，坐坐着啊。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

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响，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洪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洪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洪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洪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硬木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洪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有副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

古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古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

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梁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梁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梁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

0: 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这些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

0: 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家量又家小家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闯进养老圈的年轻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天我出去玩我都不愿意去，我就喜欢在养老院。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老家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慢慢培养。
5: 今天每一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这里面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6: 我们刚才藏在那样多，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以前有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刚刚进来的时候不能区分食物包装的，他会拿着包装一起吃。我们做过一些尝试，给老人做记忆回溯，我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把他的几个就是印象深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来，那种老的缝纫机加上一些画，模拟一个场景，让他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叫他某书记，平时让他去吃饭，就跟他讲开会，他就会配合你的这个行动。

0: 从原来的不能认知到他可以和你微笑，简单的一点互动，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尊老不是说让他吃喝拉撒就尊老，尊老是让他有价值有尊严的活着。
1: 王宇80后，2021年辞掉大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贵阳自主创业。曾是职场猛将的他，大胆选择了养老行业。
0: 我们现在的合伙人在30多岁，遇到了这个养老的难题，他父亲需要照料，找到一个合适的、性价比较高的养老机构，当时来讲是比较难的。我想象中的养老院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花了大概4个月时间走了所有的养老机构，接近100个，70%多一点点的这个机构是作坊型的机构。其实走了之后是有一种触动的，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多还是过于原始的，还是有希望改变他的这种想法的。
1: 养老院中目前入住70多名老人，大部分是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
0: 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慢慢培养。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接触过，就是压疮的几级变化，甚至可以看到骨头导致老人死亡的。
2: 开始就这边就是跟他们换尿片啦，大小便啦，这个有好多人都给你接受不了。
3: 哟，手心都是汗喽。看一下老人家，有没有盖好被子，然后工作人员的翻身有没有做到位，压疮、指甲这些看一下。
1: 叶子，康复师，28岁，已经担任执行院长，挑起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和管理工作。
3: 因为今天中午不跟他休息，晚上看啥子？晚上的一个事情。握个手。
4: 我改变最大的就是帮一个带造瘘带的老人，他从不敢活动和社交到下地走和融入大家，这个过程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从事养老之前我换了2份工作，大家就觉得工作比较体面，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其实你更多的是在内耗你自己。
5: 待会儿配合医生我们测一个血糖啊。轻点。
3: 养老的这个时光里面，我能够找到每一天开开心心跟老人家沟通啊、聊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从这里面你会觉得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1: 但3年前，养老院的工作却备受压力。王宇也曾经历创业的至暗时刻。
0: 原来的在大厂，总觉得自己第一个标签是抗压强，第二个标签是适应力非常棒，迷之自信吧。来了这行业的前半年就已经是深度抑郁，这个情况是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凌晨老人有脑梗的情况，我们其实发现了，但是家属认为在我们这儿脑梗的需要我们赔偿。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死观，其实我第一次声泪俱下面临一个老人的离世，就是在养老行业。这些呢，你花了心思看到老人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破碎了。
1: 因为疫情以及初创期入住率不高，养老院逐渐入不敷出，
0: 甚至于我们的工资都没办法正常发放，就是连买一个水果的钱可能都不够，自己会躲着哭。就是还有是谁可以替代你做这样的事情吗？没有，那你是唯一的，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就是1-2岁嘛，咿咿呀呀在这个学讲话学走路。有一天我小孩叫我一声，他叫我爸爸让过来抱我一下，那一下觉得想开点就行了，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接受他那才有可能去就是面临更多的未来。
1: 在低谷期，建行通过普惠金融业务为王宇提供了一笔贷款，缓解了经营危机，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
6: 那这位那个叔叔，我问一下你，就是

0: 果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说你店他链接买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10%的收益，你要不要买？
1: 我不想要钱，除了打麻将以外其他的钱不是我的钱。
2: 老婆拿过来见见面，这辈子没这么好人。
0: 哦，对，
2: 锻炼。
0: 如果有人发那个短信给你，喊你点链接买理财，你点不点？
3: 点。
0: 不能点，不能点。不能点，要去正规的机构问。养老还有这种反诈骗，它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老，紧接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像我的父母，我老公的父母，还有帮将来我们自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养老服务，我们也很想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银行，我们是建设银行，国有银行，它是比其他银行更多一份责任的。我希望像我父母那样老年人，老了以后他们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想，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每个月15号，养老院会给老年人组织一次集体生日会，这也成了老年人最期待的日子。来自贵州各地的员工换上了各自家乡服饰，为了老人们生日会准备了丰富的节目。难得的是，他们能在这份辛苦的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欢喜。

0: 的话给他们交学费。
1: 我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2: 多少
3: 还有呢？
2: 6883。
4: 四川货道八出线，
1: 这里过去最多是。100多公里，因为在他那个八出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1: 白天冷，实际

0: 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来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路，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我心里得到安慰。
3: 人的父
4: 好多菜，等你快点来，快点了，我做。
5: 马爷爷，
6: 再见。
1: 到17号，我们在巴蜀县民政局驻村的第一书记带下去考察。户口簿那个和身份证拿来给我们看，还有这个人，还有这个家庭都要对得上啊。
7: 你这里就问多少户？
8: 25。
9: 新出来的。
7: 他这个你问他一下，痛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
10: 这个呢，公巴人的这么的，公巴人下的可那里子的。
0: 心脏有没有毛病？
10: 听那道理，他是护林员。
0: 护林员拿多少？
10: 3000。今年我们说。
0: 一年还是一个月？
10: 一年。

0: 我到这边等车回去。我下个月回来。
1: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一米宽的窄轨铁路，劈开千山万壑，用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把云南与南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工厂和城市接踵而至，曾经闭塞的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新窗口。滇越铁路拉来了文明，也在人们心中留下烙印。22年里，何俊云追逐着火车的汽笛声，用双脚丈量每一座车站，每一个桥隧，每一段枕木，记录下他穿越云端山间，撕破黑夜河谷，还有留存在沿线烟火的诸多瞬间。万里古径，我们将与这位摄影师同行，追逐至今仍在运行的中亚班列，去往滇越铁路连接世界的中心站，共同追溯凝留在这一米铁轨间的百年记忆。何老师跟我约的地方叫人字桥，说这是滇越铁路上一座奇迹大桥，在当时能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称人类三大工程奇迹。

0: 哎呀，何老师，
1: 李老师，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您了。
1: 你好，你好，李老师，我刚才在这个火车集市上面耽搁了一会儿，我是追着火车过来的。
2: 您等火车，我等您，
0: 先聊这桥吧。
1: 好，
0: 我觉得我以前只是听说人字桥哈，今天真的站在这儿看着，给我的感受带给我的这个震撼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想到它是在这么高的一个两个完全像立面的一样的山上搭建了这么一个钢结构的桥，而且在那么多年以前，
1: 它是我拍过的铁路桥当中唯一一个在峡谷上空搭建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奇迹，所以我们约在这里作为此行的第一站。我们能在这儿拍到火车是一种幸运，

0: 道将近有200米。
1: 这个隧道有点穿越时空的意思。啊。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回100年前了。
0: 是。
1: 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灯关掉，真的看一看时空穿越的感觉？确实是，如果一个人走，就这么漆黑一片，你往后看也看不到，
0: 后面
1: 一点亮也没有，
0: 那前面也没有，
1: 往前看也一点亮没有。进来的瞬间，就我们说科幻，如果是科幻电影的话，进来的时候你是在2022年，你有可能从这个洞走出去的时候就是100年前。
0: 你要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到了这儿我们就到了桥上。
1: 哎呦，站在这上面。和下面看的感受又很不一样。
0: 是，
1: 我觉得站在桥上看，有一种静谧。
2: 这座桥就这么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欣赏的雄伟景观，在100年前，却是铁路工程的千难万险。
0: 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一朋友就相约，就是徒步到这个人字桥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俩来了以后，在这个桥上等火车。等的时候，那个火车呢，因为它的车次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做值不值得？一趟一趟的来拍，特别是徒步也好，采用这各种交通方式到这儿也好，值不值得？后来是来到这儿，在这等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火车出现了。过桥的时候，整个桥和火车一起发生共振，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那个火车的发动机在整个山谷里边回荡，我和我那个朋友非常的兴奋。然后完了以后，火车过桥了以后，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值，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从高铁开通，包括这个准轨铁路修通了以后，能够通过这座桥的火车越来越少。
1: 这个山体是巨大的，然后你能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还是有点吓人。
0: 有点，没事没事没事。我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的，我一开始来也是不敢像这样子。守桥的原来有一个大叔，他原来守桥也是有恐高症，那怎么治好呢？他教了我一个方子，就是这样子站到这里，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
1: 不行，我现在腿有点软，有点挪不动我的腿。怎么弄？背着手，
0: 背着手，低头往下看。怕吗？
1: 腿太都差点没跪下都。这能上去吗？
0: 能上能上。如果在桥上遇到火车，站这里是安全的。
1: 我现在腿贼软啊。
0: 因为
1: 人菜瘾还大，还想愿意在上面站会儿。
0: 好。
3: 老师，相机握稳了。
0: 你相机拿稳了。
1: 哎呀呀！
0: 吓死了！你看，我就敢拍了。有火车的声音，走走走，去问一下。
1: 哎，那不对吧？他是从那边往这边走，我们是不是应该迎着火车拍啊？
0: 那可能是从这个，从下面上来的。
1: 但他哪个方向啊？
0: 从这里过来。
1: 哦，快快快，那听
3: 这边来的吗？
1: 听那儿，听那儿。
0: 我听的声音是从。在下面从这边过来，好，
1: 那可是太幸运了呀。哎，你好，一会儿是有火车过来吗？
4: 有啊。
1: 哎，几点钟啊？
4: 5:20左右。
1: 5:20？
4: 嗯，
0: 5:20。
4: 啊，
1: 那现在才2点呀。
4: 是啊。
0: 但是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不是火车的，是吧？
4: 不是的。
0: 啊。
1: 哦。
4: 要到。5:20左右。
0: 5:20？
1: 嗯，好，好，哎，我是刚才小心脏激动的腾一下。
0: 谢谢啊。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村子里边等了2个星期，没有遇到火车。
1: 但是可能我觉得是何老师给我描述的那个感觉让我太震撼了，我太想看到火车从山洞里开出来。
2: 现在与过去重合，这条100年前就将中国与世界连通的铁路，到今天也依然在旅行。

0: 的使命。
1: 这个时间点我们没办法等到火车，所以我们到下一站去追一追，去看一看芷春站停留的火车。这个芷春站呢，是滇越铁路上以前最大的火车修理厂，而且我的父亲曾经就在那里工作哦，而且它比较安静，现在呢也是法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车站之一。嗯，
2: 那它现在还在运行
1: 啊？还在运行，有可能我们到芷春镇还能遇到火车哦。
2: 那可太好了，那我们在人字桥上的遗憾就可以在芷春站给补上了
1: 啊。是的，我们去看一看，
2: 好，
1: 看看我们的运气。
3: 这个车站完全不用于客运啊。
1: 是的，芷春站曾经是滇越铁路上的一等站，现在只是一个四等站了。这里也是电影《繁华》的取景地之一，因为这里有货运，也有火车，还有修火车的地方，所以以前的人是非常多的。
4: 这里是云南连接世界的大动脉。
1: 意思就是
2: 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
1: 吗？哎，你准备好了吗？两个都回答，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车。
3: 一个拉，一个推。啊。

0: 100年之间连通云南和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我们今天来看，从越南过来的火车在这里，和从我们云南开远发出来的火车在这里进行相遇。一个呢是把世界外面的货物拉进来，一个呢是把我们生产的货物拉进来，这就是要形成了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世界的一条纽带。
1: 对的，
0: 这边这个火车走掉以后呢，90分钟以后它将通过人字桥。
1: 其实我们家从小生活在煤矿，那对铁路、对火车其实并不陌生，但是站在这儿的情绪会容易让人有一种伤感。这条铁路慢慢的，它的重要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在卸下去。
2: 至此，这个火车站就空了啊。
0: 要到明天了，但是在它繁盛的时候，每隔几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整个车站人声鼎沸。
2: 我觉得这一片区域的繁荣跟这个车站的当时的这个景象是成正比。
0: 对，那么历史上这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小香港，因为小时候我们在门口啊，很多东西啊在昆明买不到，但是我们来这里可以买到。
2: 所以、这个、昆明都买不到。
0: 对，因为他要先从越南过来，还是先到这里，所以呢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李老师，您在这里看一看，我到那边看一看，天黑了那边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拍一拍。
2: 好的好的。
1: 就像何老师说的，他小时候这里是非常繁华的，这一条铁路承载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先从这里啊。今天我们去的人字桥，现在在芷村。
3: 芷村在这。
0: 所以刚才那个火车
1: 这儿就是出
0: 越南和中国的交界
1: 啊，交界的地方
0: 啊，交界的地方。
1: 你看到这个，一下就回到了。

0: 零九年刚建成的时候的样子。那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一个米轨的铁路，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东西去和世界去交流。
1: 这车真宽敞啊。
0: 何老师，咱们这次的滇越铁路之旅就开这台车了。这座椅上有腰托还有按摩功能，所以长途旅行啊不会太累。
1: 您可别光顾着享受，要注意路况，安全第一哦。
0: 红旗轿车格外看重这一块。这车有9个安全气囊，还有多种安全防护。现在啊，自动驾驶啊，科技安全啊，发展都太快了，您就把心放肚里，绝对这一次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次旅行。那咱们出发了。
1: 好的。这是
0: 您说
1: 拉来的城市。
0: 这个城市哈
1: 以前呢叫
0: 怎么讲呢，
1: 以前呢叫阿弥州。
0: 阿弥州它是一个不是汉文的那个
1: 这边因为生活的大部分是我们那个少数民族当中的彝族。
0: 哦，彝族
1: 啊，所以以前的名字叫阿弥州。后来呢在1921年由这个阿弥州的这个县长蒋子孝，他因为这个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四面伸开连接管远，所以呢取名开远。
0: 哦，开远是这么来的。
1: 这就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就像开远这里一样，它就有一种气质。它给我的气质是什么？时尚。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时尚，因为以前所有的交通，就是我们红河这一项交通，都是靠这个铁路，靠这个小火车。那么火车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0: 是
1: 啊，外面的世界。你看以前我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小时候啊，有一首歌叫站台。
0: 对
1: 啊，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印象。
0: 我知道
1: 这首歌就是通过火车慢慢的传到了这个滇南地区，以至于当时的年轻人啊嘴里都会颤。
0: 物资的集散地也是时尚的集散地。
1: 在这种绿皮小火车上面，大家都是面对面坐在一起，然后可能聊一聊，因为这个坐火车时间长嘛，
0: 对，
1: 聊一聊，哎，互相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哎，我家在你家隔壁，慢慢的就成为交友的一种形式。
0: 是，
1: 可能上火车是陌生人，下火车是好朋友，哎，这种人情味，
0: 这就很有意思啊。
1: 哎，这种人情味目前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坐那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呢也是目前这条滇越铁路上中国境内啊，唯一一趟客运小火车。
0: 那能真的是能到这儿能坐上一趟，这也是荣幸。
1: 对，开远作为滇越铁路中国境内的中心车站，所有的火车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小火车。
1: 哦，它这个座椅
0: 都是木质的。
1: 也是对坐的那种哈、啊。嗯，
0: 而且这个小火车的这个布局呢，我还有参与设计，复制了以前当年这个火车开行的一个场景。哦，
1: 就是原来它就是这样。
0: 原来它就是这样。
1: 最早就是这样。
0: 最早就这样的。
1: 我们去，我想去看看它。啊，这上面有好多那个。
0: 电铁的老照片。
1: 对。
0: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进来的大门，这个大门还在，就是我们进来，你刚才说有一点年代感。
1: 对。啊，
0: 这个大门还在。
1: 但是后面的楼不？
0: 楼盖成了现在这个。嗯。嗯，这个林子桥。哎呦。咱们俩昨天爬上去的林子桥。1915年的时候，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由海防进云南的一个场景，就蔡锷将军到开远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
1: 是不是要发车了？
0: 对，我们该上车了。
1: 对，我
0: 打铃了。

国人对铁路的记忆像是刻入基因里的，它勾勒过我们每个人的征程与归途，也串联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当我真正走过一段滇越铁路之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些很慢的火车留在这些城市里，留在边境线上，他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然后渐渐变成这片土地的记忆。一个多世纪以来，纵横在山川平原间的铁路线是人类造物的伟大和不断前进的最好诠释。火车的速度代表着我们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去连接世界，连接人与人。所有的这些起点与终点铺陈了我们未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

0: 李老师，一直以来我都是追着火车跑，就都是在拍火车，没拍过我们自己。所以呢，我说这个地方正好是火车和我们这个车道刚好并行。待会儿呢，您帮我开车啊，您开车，那么我飞一段追一下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拍个照片。
1: 好，太好了。来了来了，准备。啊，好。
2: 慢一点，这里大概开不开。李老师稍微压一点速度，我们跟他齐头并进了。
1: 哎，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车，我们这儿有一个
1: 跟何老师聊完天，我知道了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两怪，讲的是火车没有汽车快，第二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说的都是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这条铁路的奇闻异趣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历史。这也说明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慢慢的会被替代。100年以前，这条中越铁路开始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联系。那100年以后呢，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技术，加快和拓宽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哦，这里马上就要开通第一条高铁了。那从时速30公里到300公里，这会是怎样的跨越呢？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

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

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森。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

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它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它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了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蹬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隔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叫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

0: 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生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偷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上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1: 你在冒汗是吧？
2: 我肯定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1: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2: 对，它那边硬了，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1: 更冷是吧？
2: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1: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2: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1: 40分钟。
3: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2: 请。
4: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2: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虽然讲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

0: 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撞到直接的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能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呀，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 就是铲这个。

0: 这个路上的蝉鸣哨雪，我们分成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去查。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蝉鸣哨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蝉鸣哨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0: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3: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4: 发现没有？
5: 翻悬崖了。
4: 对呀，因为它不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5: 突然有垃圾。
6: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7: 就太不道
6: 对呀，
7: 德了。
6: 就是
8: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9: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0: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3: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发生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

0: 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7: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7: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6: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7: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

0: 本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1: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沪山首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有

0: 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吨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4: 你尝尝看，王家绍兴王家来过的。
5: 谢谢，谢谢了。
4: 怎么样？
5: 很甘甜。
4: 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根的。

0: 而且是很深的。
1: 嗯。
0: 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1: 是
0: 吧？哎。
2: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3: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2: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3: 而且他们这个湖北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2: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3: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2: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4: 水是天底下最

0: 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是吧？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1: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1: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1: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1: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

0: 画中的东圃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圃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为生了啊两千年，啊，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凉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六年。
0: 东圃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圃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圃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圃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艰辛，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

0: 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袋，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1: 是这个好看一些。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2: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们绍兴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3: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4: 哎，你看看还行啊。
3: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3: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

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

凸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好。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上天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

0: 魄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魄，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成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

0: 什么呢？为什么感时化电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也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

0: 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1: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发生什么了？
5: 知道吗？
4: 什么检查呀？
6: 不知道。
5: 什么检查？
4: 是啊，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盘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情报说那人就在悦来客栈，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
1: 啊，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2: 考虑到文件的安全，林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林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瑞的一个心结。
3: 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弹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给我去好好反省。
1: 是。
3: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4: 是。
1: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我谁？
5: 哟，小瑞，晒太阳呢。
1: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5: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1: 好呀。我还是算了。

0: 来吧，就等你了。
1: 哦，运气好，真大幸运气啊，真大幸运啊！这下可太好了，
2: 好枪啊！
0: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他。
2: 少门缝里瞧人，小瑞，啊，跟他比比。
3: 是。
2: 开始。
3: 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2: 小瑞，发什么呆呢？
0: 哎呦，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3: 再比一次。
2: 哈哈哈哈，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我是演不下去了。
3: 啥？演戏？
0: 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
3: 嗯，我懂了。
0: 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
3: 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
0: 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这是我跟尖刀连借的，
3: 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
4: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
2: 还有这个方向，
4: 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袭扰下疲于奔命。5月16日，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停，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都被我们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那边位置最好。

0: 我们这边有炮，三号炮兵不好打呀！
1: 一定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2: 机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1: 命令祁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端了。
3: 是。
1: 杨连长，
4: 怎么了？
1: 李团长命令你连，

0: 走，
1: 是，
2: 预备，
1: 那边有弓，
2: 快调转炮口。

0: 和东中德指挥下，5月31日，红军攻克建宁。15天内，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把这枪分配给你。
1: 啊，谢谢连长。
3: 第八集，小京入伍。
0: 1931年7月，不甘心两次失败的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
4: 争取胜利。
0: 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
5: 冲！
0: 红军突然东进莲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5: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6: 跟我上！
2: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7: 给我打！
5: 司马长，带人把机枪手给我干掉。
8: 是，
2: 司马狗来。
5: 火烈掩护。
7: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
5: 司马长，
8: 别过来！就走！
5: 一排长，你都没有树林过去，把人给我救回来！
8: 是，三排跟我走！
5: 是，火力掩护。
2: 野战医院去手术，
5: 轻伤不下火线。司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2: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5: 不行，我哎
2: 呀，别硬撑了。小瑞，
1: 是，
2: 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1: 是。
9: 长官，有人唱山歌，
10: 走给红军打散子，还有闲心管这个。
9: 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10: 滚呐！那不是去送儿子吗？

0: 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1: 我伤的不重，主要是四班长。
2: 红军，他们人多，快隐蔽！
1: 红军才这几个人，
3: 怕他干啥？给我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拽！
0: 不行，担架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4: 小周，你背着四班长走。
5: 谁？
6: 出来！
7: 别开枪！你们是谁？
4: 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7: 谢谢你们。
4: 他好了，不要乱动。
0: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
7: 我知道一个小山洞，见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
0: 你们走，我掩护。
4: 你来带路，

0: 事了。跑了，追！
1: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晶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2: 别以为躲进山洞就没事了。
3: 长官，这人红军的枪法太准了，
2: 没想杀俩活口，真以为我好欺负？给我上机枪！牛哥，大哥，
4: 小周，
1: 小静，快救人！
0: 你有伤，还要去打仗？
1: 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
5: 指导员，我还能战斗。
1: 好，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
4: 跟他们拼了！
2: 给我上！抓活的！
3: 怎么回事？
6: 同志们，冲啊！
4: 富贵哥，胜利团长，
1: 狠狠打！
7: 怎么样？没事吧？
1: 团长，你怎么来了？
8: 算你小子命大，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
0: 你们为啥这么拼命？
1: 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0: 军先后在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80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1: 都打起精神来！
2: 1、2、1，指导员，有人找您。
1: 啊？谁啊？
2: 是个大姑娘。
1: 啊？
2: 是不是指导员魏冠门的媳妇儿呀？
3: 嗯，一定是。
1: 都没事干了吗？继续队列训练。
4: 是。
1: 到底是谁啊？啊？
5: 指导员，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

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
2: 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3: 是
2: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3: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2: 怎么讲？
3: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2: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3: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

0: 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
0: 所
1: 都
0: 以。
1: 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0: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
0: 对
1: 少
0: 这
1: 年
0: 么多年
1: 了。
0: 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3: 张浩能
2: 和
3: 够
2: 张
3: 重
2: 浩
3: 新，对，回到冰场
2: 重
3: 上。
2: 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
1: 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0: 那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
0: 步
1: 当下的你的状态，
0: 所谓小目标，
1: 对，小目标，
0: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0: 就是怕摔是吗？
1: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

0: 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
1: 就不
0: 怕。
1: 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
1: 对，
0: 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
0: 对，
1: 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
0: 对，
1: 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
0: 对，我
1: 对？
0: 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裆，反踢裆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等，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 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
1: 对，
0: 程，
1: 还是要
0: 还是
1: 保留
0: 要
1: 他们
0: 保
1: 这种竞
0: 留，
1: 争意识，对
0: 对，
1: 吧？
0: 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地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0: 松弛有度。
1: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0: 可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1: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0: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1: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0: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

0: 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1: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0: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1: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0: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1: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眉皮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